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得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5: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最近我们一直在聊胃肠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这关于胃肠肿瘤的早期筛查。为此我们也请到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来自我们吉林省一汽总医院消化医科主任、主任医师杨丽主任。主任你好。
6: 您好，大家好。
5: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这个胃和肠的一些问题发展到肿瘤，它应该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不是？也是一个过程，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6: 胃肠道的肿瘤呢，它从发生到发展需要很长的时间。
5: 嗯，
6: 比如说结肠癌，从息肉到癌最少是要10年的时间。
5: 这么长的时间，那是现在是不是很多人比较忽略胃肠给我们的一些信号呢？
6: 胃肠道的肿瘤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就是说它没有信号，它是一个沉默的杀手，潜伏的杀手。
5: 所以这个杀手比较隐匿。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好好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胃肠的健康。既然没有信号，那我们一点都捕捉不到吗？在我们的饮食啊，当然了还有一些排气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饮水啊，各个方面，胃肠有没有一些能够给我们提示的一些小小的信号？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同时呢会养生会健康的同名官方视频号以及我们的吉祥新闻端视频直播。此时此刻我们的杨丽主任也在开自己的这个，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
6: 啊？我的那个快手的直播
5: 啊，也在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哈，点点关注，点点赞，多个平台正在直播当中。如果有问题，比如说胃呀、肠啊，这个消化道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视频端来留言，说清楚性别、年龄、主要症状，让我们的主任给大家一回复。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接下来的时候，主任刚才提到了哈，说真的是特别的隐匿，隐匿到完全不疼不痒不痛吗？还是说，喝水的时候有反应，吃完饭后有？

0: 我们的胃啊肠啊，你看都感觉肉肉的软软的感觉，难道它就是就没有疼痛感吗？
1: 没有的，胃肠道的那个神经决定着它对早期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0: 嗯，
1: 那有的人呢就是没有什么事儿，就是一个慢性的胃炎啊、
0: 哦、
1: 或者是溃疡病啊、
0: 嗯、
1: 良性的溃疡病啊，有的人呢就是还有一些有息肉的，
0: 嗯，
1: 还有呢有一些早癌的，但是呢那种进展期癌它的五年生存率就低了、
0: 嗯、
1: 就是可能30%都不到。
0: 现在我们经常听到过五年生存率高或者低，指的是只能在五年内生存还是超过五年以上的生存，这什么概念呢？
1: 五年生存率吧，就是说这个疾病到在那个发病了、
0: 嗯、
1: 在五年之后、
0: 嗯、
1: 那个100个人有多少个人还健在、
0: 哦、
1: 如果说我们为啥咱们做这节目，就是早癌的筛查嘛，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说在没有症状的时候你就去体检，这个时候可能发现早癌，这个早癌呢、
0: 嗯，
1: 发现之后95%的五年还在，就是说其实可能是别的病没有了，就基本上95%以上的人，就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是不受任何影响，没影响他的寿命，没影响他的健康。但是呢如果是说发现的晚，那种就是进展期癌，就是说他已经确实是癌了，我们镜下都切不了了，必须得外科开大刀去切，这个时候呢五年生存率10%-30%。
0: 所以这有一个这个概率的问题。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体检。常规体检可能并不是包括那么多的，包括胃镜和肠镜的筛查。常规体检我们知道血象啊、肝功啊、肾功啊、心电啊、这个心脏啊，这各方面肺呀、啊，大家比较关注。但是是不是目前胃肠镜的还没有完全在这个常规体检当中？
1: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体检嘛它都有一个套餐，
0: 嗯，
1: 然后呢有一它是让你选的。如果我们首先呢是有症状，不管你年龄大小，比如说你就可以去选胃肠镜。还有呢即使没有症状到40岁了你也应该去做第一次的胃肠镜。
0: 嗯，40岁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节点。
1: 是的，
0: 之前没做过，但是40岁以上是有必要做一次的。
1: 是的，40岁之前的胃癌发病率呢很低，但是呢40岁往上持续的走高，到80-84岁这个段的时候是最高的，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持续的增加。
0: 嗯。那就又涉及到我们说的胃镜和肠镜的筛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这个略微的提到了胃镜和肠镜，那在杨丽主任的这个我说消化科里面，可能是每天都涉及到这方面的筛查呢？
1: 是的，因为那个随着我们那个科普啊，不断的科普和大家说这个重要性、
0: 嗯、
1: 很多人呢在体检的时候现在是选胃肠镜的
0: 哦、
1: 而且呢
0: 积极主动的选择，
1: 嗯，而且我们就通过这个筛查就能发现一些胃肠道的一个早癌。
0: 嗯，
1: 早癌是啥呢？就是这个吧，它病变主要在黏膜层。
0: 哦，
1: 胃壁和结肠的肠壁呢分四层。
0: 四层？
1: 是的。
0: 哦，第一层
1: 黏膜层。
0: 黏膜层。
1: 黏膜下层。
0: 黏膜下。
1: 肌层。
0: 肌层。
1: 浆膜层。
0: 浆膜层。
1: 浆膜层就是咱们就是那个肠道的外边那个特别光滑那个地方叫浆膜层、
0: 嗯、
1: 里边那个就是黏膜层，里边是黏膜层、
0: 哦、
1: 下边还有黏膜下层和肌肉层肌层、
0: 嗯、
1: 如果病变只在黏膜层的时候，我们经常拿个小铲子把它铲下来就完事了。
0: 哦，挖个小洞就给它弄掉了、
1: 嗯、
0: 它就在平面上，
1: 就是平面，对对对，
0: 平面
1: 搓走了，就是一个草还没发芽呢、
0: 哦、
1: 不是发芽了还没长根呢，
0: 就在这个土皮薄薄的一层，
1: 薄薄一层，那拿锹一铲，
0: 嗯嗯，
1: 哎，就给它铲掉了。
0: 哎，
1: 这个肿瘤呢，就相当于没长。
0: 嗯，
1: 就像我们切个良性的息肉一样，它哎切完之后就没有了。
0: 嗯，
1: 这个是镜下的微创治疗，完全不影响到你的生活，而且咱们只是碰个黏膜层，没有切胃，也没切肠，生理结构还在，也不影响你的术后。
0: 嗯，
1: 你就又省钱，又那个。嗯，又省你的那个，
0: 也不遭罪，
1: 也不遭罪，还
0: 解决了很多问题。
1: 关键是把你的个器官保留了，就是相当于像切个息肉一样。
0: 这是在第一层，
1: 第一层，
0: 第二层该怎么办？
1: 第二层呢，看深浅。如果说很浅的话呢，我们也认为它， 也能治愈，但是再深的话，我们就需要

0: 补个外科的手术。
1: 哦，
0: 但是即使补外科的手术，你这个病变小，外科切的也小。
1: 补个外科手术是什么概念？就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肠镜和胃镜的这个介入了，是吗？
0: 对，它不
1: 还需要其他的怎么样的一个综合的助力呢？
0: 就是得那个通过我们切早癌的时候，就是那个根据病理，我如果说我们就觉得哎，这个有点风险啊，这个你可能有淋巴结转移的风险，
1: 嗯、
0: 那呢我们就给它外科再给它扩大切除，就是把这个全程都切了，而且呢可能要扫一扫淋巴结。
1: 这个时候需要比如说微创的手术吗？还是说也通过胃镜肠镜的这种管道就可以解决呢？
0: 这个吧以后会通过胃肠道解决，现在呢有一些中心也做，但是呢就是没有大面积的推广。现在外科补刀是最常见的，
1: 得需要开腹了。
0: 我们打眼儿，做外科也做
1: 微
0: 创，外科做腹腔镜，
1: 里面呢这个胃镜肠镜也在，外边再加上几个小窟窿，是这样吧？加上一个微创就可以辅助了吗？
0: 哎，以后这个外科和内科这种联合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经常是我们给它打个标记，外科直接自己切，
1: 先标记好了，然后外科再切掉。
0: 它很小啊，都外科。就是即使是进到肚子里头，它都未必能在那个背面发现。
1: 明白了，其实越小越薄的时候我们越好解决，但是呢如果说已经往基底层去发展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可能你切的面是不是就越大了，涉及到淋巴系统，可能就要扫一扫淋巴了。
0: 是的，就像那个草似的，开始的时候呢就长在土面上，那样的话呢我们就
1: 好办
0: 一拔或者是一扒了掉下来了，但是呢根长上之后，那你可能就要除根吧，要除根的时候你就要挖的深一些，甚至把这一块就是
1: 你得知道它里面的盘根错节，可能它长了很多东西，
0: 可能就把这个整个胃壁肠壁就都要给它弄掉了。
1: 您刚才提到淋巴，那胃和肠这块也有淋巴吗？
0: 黏膜下层就有淋巴了呀，它就有可能这个肿瘤细胞就可能随着淋巴结去转，随着淋巴
1: 它是一个全身代谢的，
0: 对，淋巴是另一套管道嘛。
1: 另一套管道它是遍布全身的，所以怕的就是它诱发了淋巴结的这种渗透，它就带到全身了，这就说到了转移的问题。
0: 是的，一个是血液转移，是淋巴转移嘛、
1: 嗯、
0: 淋巴转移是个重要的通路，而且早期是淋巴转移。
1: 我们不少朋友在看这个我们的节目哈，有人说肚子凉，这是胃镜肠镜能解决的问题吗？
0: 肚子凉吧、
1: 嗯、
0: 有的时候它是那个肠道菌群紊乱了那个感觉，或者是中医有一些说法，但是呢首先不管是如何，你只要难受，肚子难受，你就要去做个胃肠镜。
1: 只要肚子难受、就要做胃肠镜。
0: 对，
1: 具体怎么个难受法？
0: 像那个腹胀，腹痛，然后呢吃完饭之后那种饱胀感，就是腹部不适，
1: 消化不掉了，干走它也感觉胀胀的，满满的。
0: 对、
1: 这些就是属于肚子不舒服的状态。
0: 对，
1: 就有必要做一个胃肠镜。
0: 对，
1: 是要分开吗？还是说这个一旦做了就有必要做一套？就是反正来都来了。
0: 有道理，
1: 来都来了，
0: 来都来了。胃镜呢是不需要做那个更多的准备，但是肠镜呢是需要做肠道准备的。因为肠镜做肠道准备，好多人呢，就是比如说外地来的人，我们甚至让他早上空腹来，然后呢做肠道准备，下午就能给他做上，那样的话他就方便了。但是像咱们在室内的，尽可能是头一天来或者是前两天
1: 住个院，先办入院吗？
0: 不用住院，门诊就可以做一个肠道的准备，同时把胃镜也做了。尤其是40岁啊，40岁是个分水岭。
1: 老师您做过吗？
0: 我做过呀，我一定要做过呀。
1: 您一般做一年做一次还是几年做一次呢？
0: 我是这样的，我是年、就是我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幽门螺杆菌感染呢一般是小孩的时候就得。然后呢我因为现在我的年龄比较大了嘛，咱们医学的发展呢，在我90年毕业的时候吧，刚说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这个事儿。等到真正的那个把幽门螺杆菌感染，就是杀幽门螺杆菌，那就是大面积的杀的话，大概都得是一几年了。
1: 几年的那种。
0: 哎，对，很那啥，就是我杀的也很晚。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的认知没有到这个层次。 我杀完胃之后呢，我的个胃啊就有萎缩了，萎缩的还比较厉害。
1: 您的意思是幽门螺杆菌的治疗干预的时候就导致胃的萎缩，它俩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吗？
0: 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导致了胃的萎缩、
1: 哦、
0: 导致了萎缩之后呢，然后我们通过治疗之后有一些萎缩也是可逆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的胃呢因为是萎缩之后，但是呢通过这个我已经杀菌之后十多年了，我现在呢3年查一次。
1: 嗯，
0: 因为胃，我的胃已经萎缩比从前明显的好转。
1: 嗯，
0: 而且呢胃的不舒服的症状已经消失了。其实说刚才说胃凉肚子凉，有的人啊其实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的、
1: 哦、
0: 然后那个时候吧、嗯、需要查幽门螺杆菌，需要做胃镜。
1: 嗯
0: 嗯，
1: 那幽门螺杆菌您是把它彻底一次性的扼杀了是吗？
0: 嗯，没有
1: 没有，因为这个我们之前也做过相关的这个话题，就是它是反反复复，因为你避免不了在外面的这个和朋友吃饭呢、啊、或者在居家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家里面没有完全把它杀掉的话，万一有一个人感染它还会再传染上，就很难。
0: 嗯，还有一个理论认为是啥呢、
1: 嗯、
0: 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啊是在你小的时候得的，这是在你长大之后呢，你因为你的免疫系统已经很健全了，所以说呢、
1: 哦、
0: 正常咱们吃饭期间是很难被传染上的。
1: 那
0: 就是说你这次就根本就没杀死。
1: 嗯、哦、
0: 就是
1: 你一次还没有完全
0: 一次没有杀死，
1: 什么是三联疗法，没有把它彻底摁住。
0: 咱们国家呢是四联为主、
1: 哦、
0: 因为那个就一个是现在是一个是二联一个是四联、
1: 嗯、
0: 但是四联呢认为有 B 级这个四联在我们国家是不能那个不用这个，还是认为这个效果还是最好的。
1: 嗯
0: 嗯，
1: 但有的时候也不太好摁住。
0: 但是他有的时候那个现在抗生素用的比较多嘛，抗生素那个用的时间很多，有一些菌是耐药的。
1: 嗯，所以您现在还会给自己再筛查幽门螺杆菌吗？
0: 我这个已经彻底没有了。
1: 彻底没有了。
0: 彻底没有了、嗯、因为是我杀了第三次把它杀死了。
1: 用了多长的时间，怎么个周期法？
0: 幽门螺杆菌呢一般是杀一次吧、嗯、是两周、
1: 哦、
0: 四联疗法是两周。嗯，然后如果是说这次杀完之后一般是我建议是1个月到3个月来复查。
1: 嗯，
0: 如果是复查之后没有的话，你可以过来年你再查一次。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确认你到底有还是没有。
1: 所以幽门螺杆菌是引发很多胃肠疾病的一个元凶，把这个先控制好了。
0: 是的，
1: 解决胃部的溃疡啊，胃萎缩呀，胃的一些其他的反流的问题，然后我们把这个几年一次的胃肠镜的筛查也把它纳入到我们的规划当中。
0: 对，因为我这个还是比较轻的嘛、
1: 哦、
0: 萎缩已经比较好恢复的比较好。有一些人全胃的萎缩是要1年一查的。
1: 全胃的萎缩就整个胃都
0: 整体萎缩，整体萎缩
1: 还有半缩的。
0: 萎缩呢我们都分那个分西和欧两种型、
1: 嗯、
0: 但是然后它里边又各分了那个西一西二西三欧又二欧三。
1: 这胃的萎缩靠什么能够查出来呢？影像可以吗？
0: 靠我们胃镜
1: 啊还得是靠胃镜来发现这个问题。刚才这一番话我觉得像杨丽主任学到了不少，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解决幽门螺杆菌和胃肠镜的筛查，保障了我们自己胃肠的一个健康。这种呢我们觉得可以借鉴哈、啊、尤其是身边不少朋友觉得幽门螺杆菌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那杀和不杀好像都在那儿，看您这么一说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得重视起来。
0: 是的是的，他一定要杀的、嗯、而且
1: 一定要杀的，
0: 一定要杀的、嗯、就是而且幽门螺杆菌吧还有一个问题，它也是肠道的有害菌。
1: 哦，所以我们经常会听一些朋友说，哎，我要吃点益生菌，但是多少的益生菌都不如先把幽门螺杆菌给它杀掉好。
0: 是
1: 不是，
0: 甚至认为幽门螺杆菌是和那个冠心病啊，那个和那个动脉硬化都有关系。
1: 我的天啊，这又跑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问题了，心血管疾病的问题了。所以那通过今天老师的这一番话，我觉得我们要把幽门螺杆菌的筛查提到日程上，而且把胃镜肠镜的这个筛查也要提到日程上。来看一下这个朋友想向您咨询，他说是萎缩性胃炎，请老师讲一讲有什么危害，怎么样干预和治疗呢？
0: 萎缩性胃炎吧，如果是首先你要是要查幽门螺杆菌，如果幽门螺杆菌导致的萎缩性胃炎、
1: 嗯、
0: 那呢除菌之后呢它就会慢慢的好转，但是呢我们要静下把它分级。
1: 嗯，
0: 根据你这个萎缩性胃炎萎缩的范围来决定我们下一多长时间复查，最重的呢要一年，要轻的呢没有什么大事的呢也要三年，
1: 这么长的时间。
0: 嗯，
1: 所以胃萎缩性胃炎首先要搞清楚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是的，
1: 这个很重要，就先别着急去干预，先找找根源在哪儿。
0: 是的，而且呢萎缩性胃炎就是有各种那个药认为它有效，实际上在我临床上观察最有效的就是除菌还有改变生活习惯。比如说你天天熬夜，吃饭不应时，这样的话呢你一定会有各种症状，还有那个吃盐吃多了，
1: 吃盐吃多了内环境变了，
0: 对，每增加那个盐分的话就会导致你更容易得胃癌。
1: 所以你看啊，心脑血管的人，高血压的人，我们说要把这个盐控制好，那看来胃肠道的这个问题的人也要把盐给它控制好才行。
0: 对，还有那些吃那些那个不健康的饮食，
1: 麻辣烫，
0: 那我不敢说
1: 就是一些够麻够辣够热的食物，是吧，够刺激
0: 的热的食物不行，那个那些腌制的和烧烤的，这个是对胃是很大伤害的。
1: 对，也有人问了关于这个胃部的，除了萎缩以外，有朋友问了是胃溃疡，老年人大概是76岁，这种情况下需要干预吗？
0: 胃溃疡一定要干预啊！胃溃疡本身它那个有症状啊，疼啊，还有的人会甚至会出血，所以胃溃疡呢也要看它是什么原因。首先呢要判断良恶性，有的时候早期胃癌的时候就表现在胃溃疡。
1: 哦，您看胃溃疡我们也不能小视哈，
0: 不能小视，必须根据那个病理，胃溃疡一定要有病理，根据病理然后说良性的话，那我看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又提到这个了。
1: 胃溃疡就得先做一个胃镜的病理拿出来，然后看看这溃疡是良性还是恶性。这在很多年前好像不会有这样的概念，胃溃疡把大家甚至一些老年人认为是一个很正常的，无所谓啊，吃点什么胃乐心啊，各种各样的养胃的药自己就解决了。但现在这么看没有那么简单，是不是？
0: 从前大家认为胃呢是一个慢性病，实际上胃并绝大部分的胃它不是慢性病，比如说溃疡病它就是应该能治好的一个病。
1: 越早干预越好。好，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胃肠肿瘤的早期筛查到底怎么筛，咱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嘿，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
2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

0: 怒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6: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7: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科普专栏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大家伙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视频号来搜这六个字，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这六个字呢就是会养生会健康，第一个会是智慧的会，第二个会呢是学会的会。每天上午9点半准时和您相约。今天慧宇请到的是来自我们吉林省一汽总医院消化医科主任杨丽主任，和大家一同来说一说我们这个胃肠肿瘤的早期筛查，又涉及到了胃镜和肠镜。我们一段时间都要跟大家来捣鼓捣鼓胃镜肠镜的事儿，因为它是可以说是检查我们或者早筛胃部肠部的一些问题的比较一个黄金的筛查方式，是这样吧，主任？
8: 是的，我们亲爱的主持人为什么不断的提这个胃肠呢？因为是胃癌呀，咱们一年啊大概有36万，全国
7: 这么多，
8: 很多的。
7: 我们知道肺癌是排老大，胃癌是不是也排了前三了？
8: 胃癌没有，排第五。
7: 排第五，那还36万。
8: 但是死亡率它排得很高，死亡率排第三。
7: 哦，你看看，所以我觉得这个胃部它影响我们的进食，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最可恶的就是它的隐匿性又那么的大，所以才说到这个胃镜肠镜很重要。
8: 对呀，它死亡率是第三呢。还有那个结肠癌，一年发生63万。
7: 结肠癌它在我们整个这个大肠的一个什么位置呢？
8: 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大肠癌叫结直肠癌。大肠吧分盲肠、结肠和直肠。它是这么分的，
7: 也就是
8: 就大肠
7: 癌，它有
8: 癌
7: 变的这个特殊位置的原因吗？比如说为什么在结肠的时候发病率这么高？
8: 就是大肠和小肠嘛，咱肠道，咱们通常做肠镜做的呢是大肠镜。大肠镜呢，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结直肠这一部分，一直我们可以看到回肠的末端，看一点儿。所以说，本身小肠恶性肿瘤发病率低，所以说我们主要做的呢就是大肠这一块，就是结直肠癌是高发的，它呢占第二位。它的死亡率没有那么高，就是说结直肠的肿瘤的预后要比胃癌的预后好。它是在死亡率上是第五位。
7: 越早发现越好，我们不想听到癌啊、肿瘤这样的词儿。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作息时间、熬夜熬心血的这样的事儿越来越多，我们知道这个肿瘤和癌可能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还得想办法能够通过筛查干预，尽早发现、尽早干预。我们来看一下，有一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哈，他说：“主任您好，想问一下，我做完肠镜，随后我就吹了幽门螺杆菌检测是阴性。”听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就想问问我那个时候的这个阴性的结果准不准确啊？
8: 做完肠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做肠镜，它并不影响你这个胃。 而且我们是一般是吃完饭之后也是可以做这个幽门螺杆菌检测的，它并不是绝对空腹的。
7: 就是它一旦有了幽门螺杆菌，基本上你要查就是阳性了，也不涉及到量的多少吗？
8: 它大概阳性率是在95%左右，
7: 就是捕捉率非常高是吗？
8: 很高的，
7: 很高的啊、
8: 嗯。
7: 那刚才他说的是做完肠镜，如果这个朋友说又做了胃镜，又做了肠镜，马上去吹一下这幽门螺杆菌，这个时候的检查结果会受影响吗？
8: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一般在我们中心那块是做完胃镜之后。要等一等再做，但是呢就或者是做胃镜之前我们让他做幽门螺杆菌检测、因为即使说你看我们吃完饭后两小时也可以做这个，
7: 吃完饭以后的两个小时依然可以做，
8: 就可以做了，
7: 但是胃镜肠镜最好是之前先吹一吹幽门螺杆菌是比较好的。
8: 要单做肠镜的话啥时候吹都行、但是胃镜的话可能会稍微要等一等。
7: 不知道这位朋友刚才老师说的这个意思您明不明白，就是说他做肠镜是不影响他幽门螺杆菌的阴性的结果的。这个我觉得他可能就放心了。
8: 而且幽门螺杆菌本身的它的检测它就是有一定的那个假阳性和假阴性
7: 啊、还有假阳和假阴，
8: 对，
7: 这怎么理解呢？
8: 它和你这个自身的状态有关系、还和这个你这个菌的多少也有关系。有的像你一个树上长虫子、就那么就那个树叶都被啃光了，就剩那么几个小虫子了，就不好看了。但是说你满树叶全是虫子，那咋查都好查。
7: 哎呦，也是这个道理。
8: 是这样。
7: 那现在我看网络上也有一些自己自测的方式，试纸啊，各种各样的。您赞同大家自己在家里测这个幽门螺杆菌吗？
8: 这个就是我们在特定的那个条件下查它还有假阴性假阳性、在家呢也就是它的条件可能是更不好了。
7: 更不好了。所以刚才咱们在这个广告间隙的时候聊到一个话题，刚吹完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的一种自测的方式之后，它这边是马上要有一个温度的要求，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比如说它可能得放冰箱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小瓶、
8: 它是那个我们的检测吧，是有吹那个吹气儿，然后吹的不是液体的，是吹的是那个一个小板儿。然后呢有的是那吹在液体里头，吹在液体里头呢它的准确率更高。
7: 那这个作为我们检测者有选择的方式吗？会告诉我们说你吹在小板上还是吹在这个液体当中，还是说每个医院一家医院只有一种方式啊？
8: 绝大部分呢是一种方式，而且它价钱也不一样。它就是大家一定要想所有的事儿，它的这个东西它不是绝对的。幽门螺杆菌检测最绝对的是我们做病理，就看着那菌了是最绝对的，剩下的所有的方式都是相对的。或者镜下我们去充分的评估。
7: 但是一听到病理大家都吓得直还是会吓一跳的，是不是？因为涉及到病理的时候我们知道就会有窗口，对吧？一定是有一种介入的窗口发生的。
8: 病理的话呢，它我们取的钳子取的特别小，就是比高粱米粒还小，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
7: 那就不如我们在直接做幽门螺杆菌的时候，直接做胃镜肠镜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检测，更直观的，是这样吗？
8: 那个检测呢，对，有个尿素酶检测，就揪出一小块，然后呢放那块迅速看。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就是也算是金标准吧，就是一个药细菌的培养。我们可以拿出来一点组织，然后把它放在培养基里头培养，长出菌来，
7: 还让它长出菌来。这个真是隔行如隔山哈。
8: 是的，所以说大家都
7: 是这样的方式。
8: 是的，所以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人高矮胖瘦，就是说高矮，我只要拿一把尺子一量，哎，这个就是很容易
7: 就有数值。你能跳远跳多高，它这个尺就在这儿呢。
8: 对，但是呢，幽门螺杆菌不是，它太小了，我们需要去捕捉它。
7: 这个在一般多少倍的显微镜下能看到呢？
8: 我们看的最大的就是400倍的，就
7: 400倍。
8: 有的
7: 我有个小要求哈，主任，下次再来做直播的时候，我们想看一个显微镜下的幽门螺杆菌的一个照片，能不能做到？
8: 没问题
7: 啊。如果做到的话，我们看一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如果是满视野的幽门螺杆菌在我们的这个胃啊肠里面，对我们的影响一定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是不是有一些食物就造就了幽门螺杆菌呢？比如说，你像您说的，可能有的人一出生他就不会跟这个链接，以后也不会出现，但有的人从小就已经有了，断断续续的它就会要么多要么少要么就没有。但是有没有一些食物诱发了幽门螺杆菌，或者说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不良的习惯让它就瞬间的爆发呢？
8: 不良的习惯一定会有的，因为中国人的吃饭它不是那种严格的分餐，
7: 分餐制很重要，
8: 分餐制很重要，还有一个手部卫生，它一定是吃进去的嘛，一个是粪口途径，一个是呢你这个餐具
7: 洗漱的这个干不干净与否，你在外面点外卖的次数多少，在外面吃饭的次数多少，我觉得可能都会影响。
8: 点外卖的影响应该是不那么大，因为我不是说嘛，有一些学者是认为这个幽门螺杆菌是在你免疫力没完全那个没完全就是健全的时候他才得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小了，一般是在6-7岁之前这个就已经得了，所以说你就什么饮食都会他都不会没了，他不会自己消灭的。为啥我们要杀呢？
7: 在6-7岁之后有的时候可能会陆续有，也不会没有，但是我就在说说为什么有的时候它会有个爆发的过程，它肯定会有多和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饮食不好啊不节呀、像你说那可能就这一阶段就多。
8: 它对你说的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它爆发的时候是它那个胃黏膜都很好，像树上还重新说树叶这个事儿，如果虫子持续刻
7: 树叶就没了，
8: 树叶就没了，你那个树叶很多的时候虫子长得就多呀，那就是那个那不树叶长多的时候、就是你说那个爆发期茂盛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在20岁的时候给他查胃镜，他的胃就已经萎缩了，就是那个菌还有的独立强弱，比如说我这个虫子他吃的很少，它破坏力还不强，那你可能到20岁的时候啊，看着镜下有啊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没啥大事儿。
7: 每个人带的幽门螺杆菌的菌的这个
8: 能
7: 力还
8: 不一样，有的独立很强、
7: 然后为什么菌多了或者幽门螺杆菌会导致胃的萎缩呢？
8: 它就持续的破坏黏膜呀、破坏黏膜
7: 它会吃吗？
8: 它会，对呀、它会在你那个黏，它有一些产生一些毒素。
7: 它要生活，它也要会这个整个把我们整个这个黏膜给腐蚀掉啊，或者怎么样是吗？
8: 就像你家来了小老鼠似的，它要想在你家待着，它要又刻这儿刻那儿的，
7: 它也得饮食、
8: 它还要吃啊，然后
7: 吃喝拉撒，
8: 对呀、它还要排泄呀、然后呢，它为了它这个环境，为了它能酸，因为胃酸呢，胃特别酸 ，pH 有的时候到1，这种情况下要想活下去。它就是得放一些东西让它变得碱一些，让它能适应这个环境，它放这些往外释放一些产生氨云、然后呢还产生很多毒素，像空泡毒素、这些东西都会诱发肿瘤。
7: 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进食的饮料啊水啊或者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呢？没事多喝一喝，就是能够抵抗幽门螺杆菌它排出的这些毒素呢？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吗？
8: 没有但是呢其实我们很多保护黏膜的药它对这个你这个感觉是有改善的，有的人即使是说你像那个溃疡病没杀菌或者是胃炎有的人没杀菌，但吃些黏膜保护药它也会好转。
7: 明白了，其实我们在喝大酒吸烟然后你吃刺激的辣的一些咸的东西它正好就刺激了我们的胃里面的这层黏膜，
8: 对
7: 本来这有幽门螺杆菌人家就毁坏你的黏膜然后你就给它加速了，
8: 对
7: 那这个时候的这个胃溃疡就容易发生，本身你再有点胃溃疡你还愿意吃点黏的吃点硬的那真是在自己作
8: 的
7: 过程当中
8: 是
7: 不是
8: 就是即使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
7: 是
8: 这些恶习的话也会导致胃癌、所以说你幽门螺杆菌是第一大杀手，然后呢你再配上一些其他的杀手那你这个胃就很难变好了
7: 你看这朋友他又担心另一个问题了， 老师，你刚才说的这个阴性结果是准确的，但是在做肠镜前不得大量喝泻水吗？那会不会把这个幽门螺杆菌给它冲没了，所以才出现的阴性呢？
8: 嗯，这咱们这些水啊，
7: 嗯，
8: 这个幽门螺杆菌基本是长在粘液里头
7: 啊，根本对它影响不大。
8: 上面也有，下面也有，粘液里有很多。
7: 哦、
8: 它你要说如果喝水能把它冲没的话，咱还杀它干啥呀？
7: 有道理，就是你加上水，它只是一个过场。
8: 对 对, 对。
7: 但它在黏膜层里面，它潜伏的比较深。
8: 你正常情况就咱们那个有的时候就是说不太恰当的比喻啊，
7: 嗯、
8: 就是咱们洗那个猪肚猪肠的时候、
7: 嗯，
8: 滑溜溜的上面一层嘛，你就洗都洗不掉。
7: 哦，
8: 你活体的情况下，它更不掉。
7: 它不像这个不锈钢的这种，我们用一点东西就弄掉了。它里面特别复杂，它有组织，有黏膜，所以它可能都深入到黏膜里都不好说。
8: 对，它持续分泌粘液，
7: 它没有那么容易的。水呀、啊、液体，它只是一个流的一个过道而已。
8: 对对对，像你那个水下长那个。苔藓啊浮萍啊、
7: 嗯、
8: 是在上头，你看一冲冲走了，
7: 是
8: 但你下面长那个苔藓还有那个
7: 特别难、
8: 那个、你很难给它，就是下面水草上你很难给它冲走的，
7: 你得刷。
8: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7: 这回明白了是吧，这位朋友他有很多的顾虑。那我觉得既然去筛查幽门螺杆菌找了正对的地儿，找到了我们这个相关的仪器主任的建议，那就要充分的信任，因为这个信者唯一也很重要。不然你做了得了一个阴性了，每天还都坐立不安的，我觉得这个情绪也会影响我们的胃和肠的问题。经常会听到说，哎呀，这个胃都气炸了，胃都给我气疼了，是吧，肠子都悔青了，就是它和情绪是密切相连的。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这个话题，早期要预防这个肿瘤，尤其胃肠肿瘤的筛查，其实还除了有仪器胃镜肠镜之外，还应该有情志的调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有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胃肠肿瘤的早期筛查，刚才我们把这个胃肠和情志又连接起来了，接下来我们也想请杨丽主任跟我们分析分析，还和我们分享分享，在您的临床当中这个情绪和您的这个胃肠疾病的患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您可以以案说法，都遇到过一些这样的案例吗？他们的这个性格情绪都是什么样的呢？
1: 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焦虑的病人
0: 啊，焦虑、
1: 就
0: 是、又
1: 是
0: 焦虑
1: 的人啊，然后他们呢，就是一个是胃肠道的症状，他、嗯、其实我们做胃肠镜的时候呢不重，
0: 哦，
1: 没有什么，可能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胃炎，或者基本上黏膜就是正常的，但是他会觉着胃疼、
0: 嗯、
1: 胃难受，甚至有一些人呢觉着反酸烧心，但实际上呢就是食管也是好的，也看不到什么东西、
0: 嗯、
1: 而且也没有反流，肠道呢也很光滑，这种人呢就大有人在，
0: 就
1: 是
0: 气滞导致的，
1: 嗯，
0: 各种焦虑情绪，
1: 这种情绪呢我们现在有一个那个有一个现在罗马五的一个我们业内的一个指导，
0: 嗯，
1: 就罗马五出来之后就说他是啥，叫肠脑轴，
0: 哦，肠子和大脑的有一个线轴，具体可能也看不见，
1: 还是肠道菌群的问题、
0: 嗯、
1: 导致了你这些焦虑，导致了你这些抑郁焦虑这些情绪，
0: 哦、
1: 嗯就是、
0: 所以现在很多情绪并不是说以前我们从小听到这个叫什么秉性难移，就是这个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
1: 嗯、
0: 但是随着做大健康节目之后，我们发现性格有的时候是可以改变一部分的，尤其是脾气呀、啊、焦虑呀、啊、这样的情绪导致的问题其实是可以调的，
1: 是的，就是和你这个肠道菌群有关，肠道呢是人的第二大大脑，
0: 嗯，
1: 第二大脑，那个菌群呢是人的第八大器官，就是
0: 肠是人的第二大脑，所以肠道这种弯弯曲曲的我们就想到了脑的这个形状，是有关系的哈，
1: 有关系，
0: 所以养好肠道是会让人变聪明的，
1: 变聪明变健康
0: 变健康的、
1: 嗯、
0: 变更清晰的，当你的肠道那些毒素少了负重少了，你的整个头脑都是清晰的，
1: 是的呀、
0: 哦、
1: 是的呀，
0: 就是像以前说，哎，你这要是几天不排便了，你可能情绪也低落很焦虑就闹心，一定是这样的。
1: 嗯，我再说一个，就是临床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肝硬化的病人、
0: 嗯、
1: 到晚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肝性脑病，
0: 嗯，
1: 他必须保证每天排便，这个肝性脑病可能才不发作。
0: 哎呦，
1: 就是说咱们正常人每天不排便，你就不会觉得一天不排便不会太觉得什么，但几天不排便你就不行了。
0: 嗯，
1: 但是你想肝硬化的病人一天不排便都不行，就是说这个还是存在这些毒素的。
0: 嗯，毒素在有，所以我们不能等到肝病肝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把这个毒每天都该排出去。
1: 正常的那个肠道排便是一个人健康的一个标志、
0: 嗯、太重要了。
1: 嗯，
0: 今天我们说了这一部分，其实我觉得胃和肠的话题说一说不够哈。
1: 嗯，
0: 每天我们避免不了的要做的功课，常规就是吃喝拉撒一日三餐喝水，然后二便，你这个是避免不了的，人要生存要生活，那这是一个常规动作，那要幸福的生活，那你就得吃得香排得畅，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是个永恒的话题。当然了，再提醒大家，如果您今年的体检还没有做胃肠镜的话，像惠宇一样，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这样的筛查，是有必要的，
1: 一定要选胃肠镜。
0: 嗯，一定要选胃肠镜，老师非常的肯定。好了，朋友们，那您的体检都安排好了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杨丽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1: 下次再见，
0: 下次再见了。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香港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2: 二十四

0: 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1: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2: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1: 那什么是使命？
2: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3: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2: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异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异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0: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这夏秋交替，秋燥慢慢显现。今天分享一条秋季养生小知识：入秋之后，不要盲目的大量进补贴秋膘，脾胃经过夏天消耗还处在偏弱的状态，大鱼大肉会增加肠胃负担。饮食优先选择清淡温润，多吃山药、百合等健脾润燥的食物，循序渐进的调理身体。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9: 资讯全省共享，
20: 服务链接城乡，
19: 快捷三农资讯，
20: 实用服务信息，
19: 丰富社会新闻，
20: 鲜明评论观点，
19: 976城乡资讯联播，
20: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1: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眼下高温慢慢的退去，不少的人经过长时间的暑热，身体疲惫，胃口变差。医生提醒啊，刚入秋不要立刻大量的进补，饮食循序渐进，清淡的调理才更利于平稳的换季。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来聊一聊换季的时候您会不会特意的调整日常的饮食呢？您又听说过哪些流传的秋季养生小妙招？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大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4度到27度，最低气温16度到18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或偏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录音报道：三下乡礼包送到基层，家门口享惠民大吉。松原一滴零反式脂肪酸玉米油背后的科技突围。日前，吉林省3地入选避暑休闲国家队。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口袋公园微更新，方寸之地藏幸福。吉林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长春深耕电影加融合业态，释放城市文旅消费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Ladies and gentlemen，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1: 近日，2026年吉林省文明乡风大会在延吉召开。当天下午，2026年吉林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举行，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这场文明之约带来的幸福与温暖。请听报道。
23: 活动现场，二人转、快板说唱等节目轮番登台，倡导移风易俗，文明乡风。
24: 乡风文明主体呢就是村民和村庄，多开展一些系列的活动，村民呢非常的开心。
23: 活动中，各级单位结合自身业务范畴和群众实际需求，送来农业技术指导、科普宣传、文化互动等形式丰富的惠民福利。
25: 通过专家给我们的现场解答，把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都已经解决掉了，让我们的产业发展得更顺畅。
26: 把我们学校的一些优秀科技成果带到这种田间地头吧，让咱们的村民受益，进一步增收。
27: 统筹科普图书、科教实验器材、科普大篷车、科技小院专家团队等优质科普资源，精准设置特色科普服务板块，夯实乡村产业科技支撑。
28: 这次我们呢派10个科室的临床骨干来到光东村，为村民提供面对面的问诊、用药指导，还有健康的评估，让健康惠民行动常态化、长效化。
23: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自1997年在全国推广以来，已走过近30个年头。此次省级集中示范活动是我省以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载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省建设的一次生动实践。活动坚持示范引领，引导省直单位定点下沉，多部门协同联动，实现文化科技卫生常下乡、常在乡、常会乡。
19: 快捷的三农资讯，
20: 实用的服务信息，
19: 链接城乡，
20: 全省共享，
19: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的说法太多了，什么秋天必须要吃梨，我也就是偶尔尝一尝。你看啊，眼下的高温是慢慢退去了，不少的人呢经过长时间的这种暑热，身体会出现疲惫，胃口也会变差，所以医生就提示大家呢，刚入秋不要立刻的大量来进补，饮食上一定要循序渐进，清淡调理才更利于平稳的换季。所以呢，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欢迎您随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也请您记好，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位于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专注于玉米胚芽油生产，用5年时间攻克了食用油生产中的核心技术难题，将反式脂肪酸含量降到了零。这背后是一场持续多年投入数千万元的科技突围战，请听详细报道。
1: 我手中这瓶金灿灿的玉米胚芽含油量高达40%到42%，被业内称之为食用油界的金胚。那如何让金胚变成老百姓餐桌上的放心油？企业用科技这把金钥匙打开了产业升级的大门。
2: 走进企业的技术研发实验室，数台采用最新技术的气象色谱仪、气质联用仪等设备正在运行。
3: 由这个图谱可以看到，反亚油酸和反亚麻酸的加和一共是0.13，小于0.3毫克每百克，符合零反式脂肪酸的标准。
2: 根据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当食品中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0.3克每百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时，就可以合法标注为零或无。从2018年建厂至今，旭新油脂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研发资金，与江南大学等多家院校共建产学研平台，形成了科技资源共享、研发优势互补的创新体系。如今，企业已经拥有22项自主知识产权，其中2项发明专利填补了行业空白。
4: 咱们这个零反式脂肪酸还有二酯油，就是咱们这个研发成果。二酯油研发项目已经投产，它与传统食用油对比，能够减少人体脂肪囤积。
5: 粗略来说，就是所有的油品95%以上是由甘油三酯组成的。甘油三酯在人体内吸收呢，它会分解成甘油和脂肪，它会有一部分分解吸收了，一部分又在体内沉淀了。咱们是甘油二酯呢，我在体外我就已经把它分解成甘油二酯了，其中一个酯拿掉了，就不会在体内再反向再形成甘油三酯。
2: 从零反玉米油到二酯食用油，从22项专利到产学研深度融合，旭新油脂用科技创新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2025年，企业全新品牌红日农庄玉米胚芽油全面上市，采用先进的低温压榨技术，最大程度保留了玉米胚芽中的营养成分。在这片北纬45度黄金玉米带上，科技的力量正在释放动能强劲的油力量，让科技创新成果惠及百姓餐桌。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日，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举办。活动期间，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正式发布，吉林省3地上榜。22度的夏天，清爽长白山，长白山避暑休闲旅居康养目的地高质量发展实践，入选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打造类。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22度加 N 种玩法，打造全龄段避暑度假新标的和文化胜境。清凉福地吉林六顶山避暑休闲新体验入选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类。吉林3地齐发力，向全国游客发出最清爽的夏日邀约。
6: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7: 真情传递，
6: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7: 纵横城乡，
6: 976城乡资讯联播，
7: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北京时间10:40，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换季的时候，您会不会特意的调整日常的饮食呢？您有听说

0: 说过哪些流传的秋季养生小妙招呢？微信平台上小冉和我们互动说，换季了我会多喝一点银耳百合汤，这是家里长辈一直传下来的养生办法。桂华也留言说了，我不太相信各种养生偏方，就正常吃饭，早睡早起是最好的调养。学峰也说了，天凉之后呢，我就开始炖肉汤了，觉得多吃点肉啊，身体抗寒的能力就能强一些。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1: 976编辑在线。
0: 近期不少城市对老旧小区周边的口袋公园升级改造，增加了休闲座椅、遮阳廊架、健身器材，小块闲置的土地变身家门口的休闲空间，居民出门几步路就可以散步休闲。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如今智能家电越来越普及，可是不少功能复杂的产品反倒让老人犯了难。适老化智能家居统一标准，就是让科技多一份温度。智能产品不用追求花哨功能，操作简单，提示明晰，安全稳定，这些才是关键。一键呼叫，远程提醒，故障预警，这些贴心设计能减轻子女牵挂，也方便老人居家生活。科技进步不应该落下老年群体，只有从设计源头贴合老人使用习惯，补齐适老短板，才能真正让老年人乐享智慧生活。
1: 976每日关注。
0: 北京时间10:42，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至3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了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等内容。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和适配性与安全性，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在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客场83-57战胜卡塔尔队。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城市更新及城市高质量发展155规划相关内容。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
4: 规划涵盖10项主要指标，确定7方面、25项重点任务，实施10个专项行动。规划提出，吉林省围绕城市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更新、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健身场地建设等领域设置量化指标。未来5年将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创新示范、品质提升、风貌塑造、安全筑基、文化传承、治理增效等7方面重点任务，实施长春城市更新示范、城市重点片区更新、供热提质、家装电梯等功能完善行动，确保规划从纸面落到地面。
5: 坚持先体检后更新， 无体检不更新，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库。在资金保障方面，用好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探索多渠道组合资本金、跨片区收益平衡等方式，拓宽融资路径。
4: 规划中明确，未来五年改造城市危旧房7000套，建设改造地下管网1.4万公里，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500个以上，改造城中村居民1.5万户，建设完整社区200个，建设各类健身场地255个，改造提升公园绿地600公顷，同时修缮历史建筑30个，活化利用老旧街区厂区20个，创建文明城市6个，延续城市文脉，激活产业空间，提升治理水平，让人民群众能够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成效。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积淀厚重的电影历史底蕴，近年来当地深耕电影加文旅融合路径，推动光影艺术走出影院，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新动能。请听报道。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期间，长影旧址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感悟新中国电影发展历程。场馆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世纪城推出特惠联票，进一步放大电影文化的辐射带动效应。
8: 这里体验感比较好，然后互动也比较多吧，了解一下就电影的发展，之后还会带朋友过来逛一下。
9: 进了8月中旬，我们客流量增长10%左右，我们做了互动环节、舞台剧演出，突出了我们电影加文旅的综合产业。
4: 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主题市集、露天放映、街头演绎轮番上演，打造出烟火气满满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9: 活动累计接待市民游客43.7万人次，还强力带动周边的商圈、特色商铺、休闲业态消费升温，有效激活片区的夜间经济，持续扩宽电影文化的传播场景，放大电影节城市品牌的影响力。
4: 借助电影节平台，长春市推出70余项文旅消费活动，老式放映机、珍贵胶片、经典海报集中展出，胶片老电影轮番播放，让广大市民沉浸式重温光影岁月。电影主题文创产品持续走俏，长影冰箱贴、胶片徽章等20余款周边广受游客喜爱。
10: 我们推出了电影主题的文创产品的专区，有很多的游客都是来寻找跟电影相关的这个文创产品，人流也是有所增长的。
4: 2026年，长春入选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当地顺势打造3条精品文旅线路，落地票根联盟惠民政策，把观影消费与景区、酒店、餐饮、商圈全域打通，从影视主题乐园到光影水幕秀，从汽车加电影双 IP 体验到沉浸式戏剧，多元融合业态不断丰富。长春正以光影赋能城市发展，书写电影形成文旅惠民的崭新篇章。
1: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11: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
11: 欢迎继续收听。
7: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忘记关火，叫不出熟人的名字，在熟悉的街道迷路，这些是一些老年人经常会遇到的情况。其实啊，这可能并不是所谓的老糊涂了，也许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预警。目前在我国60岁以上的人群中，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万。到底什么是阿尔茨海默病？如何判断是否患病？今天我们来邀请到了吉林大学第3医院神经内科专家来和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12: 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我国目前大约有近1000万的患者，年龄越大越常见。8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患病率可高达20%到30%。吉林大学第3医院神经内科4病区副主任何金婷说：“它不是衰老的必然，而是一种大脑神经细胞持续受损的退行性疾病。
13: 它萎缩的部位是我们的记忆器官，就是在颞叶内侧的海马组，耳旁的上侧哈，眼眶外侧，这是颞侧，就是海马体积的萎缩。它是我们大脑的记忆的存储、提取。”这样的一个组织，它是

0: 像是从病理机理上来讲，是大脑里沉积了两种废物蛋白，是我们俗称的叫淀粉样斑块类的蛋白，另一种呢是我们叫做套蛋白。
1: 阿尔兹海默病是一个连续的疾病，发展进程缓慢，临床前期可能无症状，之后会逐渐出现轻微的记忆力下降，然后再出现痴呆的情况。何金婷。
0: 阿尔兹海默早期更直观的特点是近期记忆下降哈，但远期记忆还很好，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觉得也要引起大家的警惕，就是他当了抑郁焦虑去治了好几年。我们其实前期有一部分老人一定要注意早期的这个抑郁焦虑这个情感的这个变化，因为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相当一部分患者在早期就会发生这个抑郁、焦虑、情绪、情感甚至性格的改变。很多人其实在早期，他记忆的这个特点不明显，但情绪、性格改变特别大。
1: 近年来，这种疾病的诊断已经由单纯的临床评估转向了生物标志物导向的精准分层。何金婷提醒大家，即便如此啊，这种病的症状较为复杂，可能与其他类型的痴呆重叠出现，因此呢，早发现、早防御更为重要。
0: 如果患者能够接受哈，那我们量表评估和这个血的检验标志我们是必须的。可能更完善的检查，我们给患者做一个阿尔兹海默 PET， 这个呢就是专门对阿尔兹海默病的标志物，里边包括这个糖代谢，然后来寻找大脑中这种异常的变化。那我们就根据这个 Aβ 的分布，我们来判断它的分期。你沉积量越大越广泛，它的分期就越晚，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2: Ladies and gentlemen，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近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会第二场活动“烟火日常，生活滚烫”城市烟火专场在长春四季南河举行。现场，长春市文广旅部门、自媒体博主、长春餐饮协会负责人、在场留学生和外籍友人等围坐畅谈，一边品尝美食，一边以不同视角讲述长春美食特色，感受长春的烟火气，展现长春独有的人情风味。北京时间10:53，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录音报道：三下乡礼包送基层，家门口享惠民大集；松原一滴零反式脂肪酸玉米油背后的科技突围；日前吉林省3地入选避暑休闲国家队；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口袋公园微更新，方寸之地藏幸福；吉林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长春深耕电影家融合业态，释放城市文旅消费新动能。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再会。
2: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 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6: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7: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8: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3: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3: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4: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5: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8: 哎，我真的。
2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四十多。
3: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0: 天，
1: 讲振兴故事，
2: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3: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1: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0: 把脉农村发展，
1: 紧跟农业方向，
0: 奏响振兴篇章。
4: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咱们经常啊会这个遇到，有的农民朋友会遇到这个鸡啊出现站不稳，然后这个瘫痪、腿脚瘫痪的这样的情况。最近有不少农民啊向我们咨询，说也找不到根源呢，盲目的用药哈也耽误了这个鸡群的治疗，造成不小的损失。那稍后的农社点，咱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鸡瘫痪呀都有哪些常见的原因，咱们日常呢该怎么做好防治。同时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的土肥专家刘振刚、农机专家刘忠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0: 乡村发现，
4: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川陕折罗龟拯救行动计划2026至2035年》，部署全链条系统化推进川陕折罗龟保护工作，对坚定推进长江十年禁渔、扭转物种极度濒危现状、带动长江上游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近日正式发布全球首个棉花领域专属知识大语言模型棉心 1.0， 覆盖基因功能、品种选育、病虫害防控等全维度专业知识，标志着我国棉花产业迈入 AI 加科研加生产深度融合的新阶段。近年来，延边州聚焦延边黄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从政策保障、项目建设、种源保护等方面精准发力，持续完善产业发展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延边黄牛产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高端化方向稳步迈进，加快农业科技金融发展，助力农业科技领军企业成长。金融对接会近日在上海市举办，本次活动旨在搭建农业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常态化交流平台，推动科技需求与金融供给精准匹配、有效对接，赋能农业科技企业加速成长。十四五期间，河北省推进节水与大面积单产提升工作取得积极成效，48个县累计实施季节性休耕1000万亩，58个县累计实施旱作雨养1117万亩，耐旱小麦品种实现了全覆盖。近日，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推动乡村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聚焦粮食、果蔬、畜禽种业、都市休闲农业、农事服务6大领域，将重点打造20条标志性产业链，形成1+6+20产业链群发展格局。
1: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农事热点，
4: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农事热点哈。就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呢，就有很多农民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他们家鸡呀，这个站不稳。

0: 腿脚瘫痪的问题，也找不到根源呢，就盲目用药哈，也耽误了这个治疗。今天呢，咱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鸡瘫痪啊，都有哪些常见的原因，包括咱们怎么来做好这个防治的工作。我们有请刘老师。
1: 好，这个在这个咨询服务这个平台上啊，经常接到养鸡户打电话，说他鸡瘫痪了，说鸡瘫痪叫学名叫鸡瘫痪啊，鸡瘫痪它不是个病名，它是一种症状。你看鸡这个腿软呐，站不起来，瘸就坡行或趴卧啊，坐着，这都属于鸡瘫痪。瘫痪的原因很多啊，有很多方面。你比如说，营养代谢类的啊，造成瘫痪。你比如说这个成年鸡，特别是高峰期产蛋期啊，鸡瘫痪，它就不是一只啊，不断的出现啊，这大部分都是由于啊，饲料中缺钙或者缺磷，或者磷钙比例呢不合适，或者是啊饲料当中缺乏维生素 D 造成的呢，骨眼症啊，这造成的站不起来。还有一种营养代谢症呢，就是肉鸡啊在20厘米之前突然出现的这个瘫痪啊，脖子往后背啊，爪子不好使，翅膀耷拉的。像这个呢，大部分都是缺乏维生素 E 和亚硝酸钠，就缺硒症啊。还有一种就是这个雏鸡啊，不管是蛋鸡和肉鸡，在这个30厘米之前出现的啊，这个瘫痪啊，也是成批的出现，但是大部分都是缺乏维生素 B 啊造成的痛。所以说现在营养类型的啊，就根据我说这个症状你去分析啊。如果是啊成年蛋鸡缺，那你就在饲料里面加磷加钙啊，还要加这个维生素 D。要是肉鸡或者蛋鸡在20厘米以前，你就看看这症状啊，你会找明白人看一看，它到底是缺乏维 C 和亚硝酸钠啊，就缺硒症，还缺符合维生素 B 啊，在饲料当中呢就给添加。如果急性的可以注射啊，你像那个维生素 E、亚硝酸钠有那个注射液可以啊给病鸡注射，注射第二天、第三天就会出现缓解症状。其他如果不严重的呢，就在饲料里加上维生素 E、亚硝酸钠，连喂个7到10天也能够治疗啊。缺乏维生素 B 也这么处理啊，这是营养代谢型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病毒性引起的啊，你比如说这个马利克氏病啊，这个病啊一般都是成年鸡，就是1个半月龄以后发生，腿瘸啊，就劈叉，翅膀耷拉的啊，这个呢一旦发生就没有治疗价值了，也治不了，那就得靠出科以后马上打这个马利克氏疫苗。这个疫苗一般都是这个孵化场出科鸡出科以后马上就给打的啊。这个如果打了啊，也不是100%的就那个不得了，偶尔也发生啊，但是那个数量少啊。如果是确定是马利克氏病了，那就不用治了啊，因为这个它侵害神经，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叫鸡的这个劈大叉穿大褂，劈大叉就提前一条腿冲前一条腿冲后，那个、翅膀呢打的啊，这就是马利克氏病。如果确诊了就不要治啊，这个呢就逐渐出现，1个半月龄以后成年鸡。逐渐出现，今天出俩，明天出四个，后天出八个，啊，都能诊断出来。再就新生疫，如果你没打疫苗，激发新生疫也是群发的。这个呢，由于这个代谢功能下降，在家不吃食啊，鸡冠发青发紫，鸡就造成这个机体瘫痪啊，站不起来。还有一种啊，就是这个传染性脑脊髓炎啊，这一般都是这个1到3周龄的，就20天以前的鸡得。这脚就震颤，站不起来，脑子咣咣咣来回这换啊，这也能诊断出来。这也靠打疫苗来预防，一旦出现了啊，就是很难治了。还有就是肉鸡的病毒性关节炎，也是靠打疫苗来预防的，一旦出现了啊，这个病毒性关节炎也是治不了的啊，这是病毒性的啊，主要靠打疫苗来预防。发生以后啊，没有特效药。还有什么是细菌性的造成瘫痪？你比如说这个。大肠杆菌啊，致病性大肠杆菌造成严重性的关节炎啊，也瘫痪。这个呢，如果有鸡呢，可以这个用病死鸡也行，生前也行，采取啊关节囊液做细菌培养，确诊以后呢，可以这个注射一些抗可兰氏阴性的药，像复本尼考了、青大霉素了、多西环素等等，这些都可以。还有一个沙门氏菌引起的这个鸡白痢、腹伤寒 都能够

0: 造成记忆力这个瘫痪，还有葡萄球菌造成的啊关节肿大，这个你通过采集病灶颜色细菌观察及其的详细观察都能确诊。还有一种就是在这个支原体，就是滑液囊支原体引起的这个关节肿大，这个细菌性引起的都可以通过细菌检查或者通过显微镜检查都可以确诊，确诊以后你打着相应的药物啊就会治疗好的。再一种就是这个环境管理因素造成的，你比如这个鸡笼子是铁丝的，把这鸡脚底垫啊扎破了，造成的这个脚垫伤啊就瘫痪了。再一个就是密度比较大，哎，氨气的特别浓度大，造成的这个呼吸道中毒，造成瘫痪。再就是夏天呢，温度特别高，造成的肌中暑啊，代谢性障碍，造成这个脑水肿也头瘫痪啊。还有就是鸡啊攻击在一块互相打斗啊，大成造伤。还有一种就是中毒类的，这个是就是饲料造成的。如果饲料发霉了，黄曲霉毒素产生的啊，红曲霉毒素产生，造成鸡的肝损伤啊，这个鸡就也叫腿瘸瘫痪。除了这个腿瘸以外，还有这关发白呀、拉稀了这症状。总而言之啊，就是说不要笼统的称为鸡瘫痪，一旦鸡瘫痪了，要找这个专业人员了，确诊是什么病，再针对性的用药。如果盲目的用药，不仅呢耽误了病情，而且还这个那个消耗经费啊，就浪费了钱，还贻误了这个治疗最佳时机。所以说一旦鸡瘫痪，一定要找这个专业技术人员确认以后再进行治疗。
1: 嗯，就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庆和老师哈。如果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咨询。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庆和，还有我们的土肥专家刘振刚，还有我们的农技专家刘忠泽。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土壤肥料、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稍后啊都可以拨打12582，或者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他想问一下我们的刘忠泽老师哈，他说老师，这个25年的这个买的这个农机，也新买农机这个补贴，他说还没下发呢，他说这个大概得啥时候能下发，想问问你。
2: 25年的补贴啊，一般的情况下呢，都得26年发，26年发，今年呢就是。补贴资金呢，应该是已经到各县市了。但是，因为最近呢，咱们补贴系统那个网站呢也打不开，我也看不见它的信息。现在就是，国家的补贴就到底给咱们省都拨了没有？这个呢，原来我看应该最低咱们吉林省应该是13亿，多点。那么呢，头阶段我看是拨了7亿，或者。最近呢就网站打不开了，就是剩下一部分不能拨了。这个呢可能今年资金呢就要慢一点，大家呢就要等一等，就只要是你25年办完手续了，就是资金就是办完补贴手续了，这个你都还不了，大家呢也不要着忙。如果你说你非得要问，那你就可以给你当地的财政部门打电话去咨询。好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忠泽老师哈。那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土壤肥料啊，还有咱们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还有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刘庆和老师，说老师，我们家20斤左右的小猪啊，这耳朵有水泡，全身还发红，耳朵还卷起来了，不吃食。并且开始有出现这个死亡的了。他说老师，这个是咋回事，得用点啥药呢，想问问你。
0: 我那没说体质啊，体头。
1: 没说。
0: 首先你得看看这个耳朵起泡啊，你这个猪舍离这个大田近不近，那大田打哪什么农药。如果是大田打农药了，通过风吹出来啊，能吹出这个1里地去。 你这个注射可能就是农药中毒，农药给造成的，这是一种原因。还有一个叫那个，哎呀，口蹄啊，也有出现那个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水泡病，啊，都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20多斤的小猪啊，还没断奶呢，出现的叫这个渗出性皮炎。渗出性皮炎呢，可能是先从耳朵开始，然后逐渐往全身蔓延，就是黏糊的啊。先开始起水泡，只要水泡破了出粘液，这粘液长哪块就起水泡。一开始是水泡，这时间长了，再过两三天以后就不是水泡了，就浑身全都是黏糊的啊，那就是渗出性皮炎。就是说这种情况，你就可以打药了啊，打这个像阿莫西林，或者是林可霉素，或者大剂量打青霉素，反正打青霉素效果不是太好。就是阿莫西林了，林可霉素了，头孢塞夫纳了，都可以。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庆和老师哈，大家问题呢继续来关注节目。那秋冬啊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啊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啊就喘不上气，这也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那我们如何为心脏保驾护航呢？那就是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秋天啊，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呢，35岁以后的人啊，身体自身的辅酶大幅的下降。现在啊，不及时补足，秋冬心梗、突发猝死风险就直线飙升。千万啊，别等出事后再后悔哈。人过35，辅酶必须补。现在补充足啊，秋冬不犯病。现在百宣堂辅酶 Q10 呢，买辅酶送辅酶，还送血压计和收音机。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啊，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呢，还赠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那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白城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哎。
1: 哎，请讲，张先生。
3: 我有三两个最近呢，下生之后8月2日的。突然得病吧，病来得急，口吐白沫，身上发硬，嘴发直，尿片淌了，半天以后就死亡，是什么病？
1: 这三个都死了，
0: 说啥
3: 都死了，就是没治好。
1: 嗯，
3: 也不知道啥病，没治症，
0: 我一直没听清啊，什么病？
1: 老师他家有3只羊羔，然后就近期突然发口吐白沫啊，
3: 对，
1: 还有啥症状了？
3: 身上发硬，嘴发直。尿片躺着就腿发直，就是身体不是发硬。
1: 身体发硬，四肢发不身体就是发硬，然后直就躺那儿了，是不是啊？
3: 完了，那个四腿就抽风似的。
1: 像抽风似的，然后就死了。
3: 就是那对，就死了。
1: 嗯，
0: 我问你，这羊是放牧的还在圈舍养的啊？
3: 在圈养的，
0: 圈养的。
3: 你
0: 二十多斤，羊，
3: 啊，
0: 你养了多少只这个羊？
3: 我现在
0: 就这么大的，
3: 一种羊200只，就是羊羔。最近我养20多年羊，头次得这病，不知道是啥病。
0: 以前别说那个，你就说你这羊啊，你养 这么大的羊羔有多少只？有几只发病的？
3: 发病三只都死了。
0: 发病三只都是二十多斤的羊小羊羔。
3: 二十左右斤，十五斤往上。二十多天刚喝吃料。
0: 都没断奶呢吧？
3: 没断奶呢，吃奶呢。
0: 断没断奶？吃奶的。
1: 嗯。
3: 吃奶的。
0: 这个不好说。那是这脑炎也不能说都死了。都是脑炎吗？
3: 脑炎。他们说苏锦病、羊快疫是吗？
0: 这有可能是羊快疫、羊黑疫，还有胃酸拉不拉稀呀、啊？
3: 不拉稀，就是肚子黑的胀的。
0: 那个成年羊没有得的吗？
3: 成年没有，就羊羔。
0: 那肠出血症吧？那是胃的梭菌，一种梭菌病啊。那发现以后，你赶紧打通黄塞布纳吧，就效果就好。现在你都死了那个。如果发现可能是羊快疫，或者是羔羊那个肠出血症，羔羊肠出血症，
3: 他这个我下生之后我都打三联四方苗了，
0: 都打了，这下生以后都打了，
3: 都打了，下生七天以后都打，
0: 啊，下生七天以后这个苗都打了，那打了三联四方苗这个不应该得了，那一般的情况是不会得的，
3: 不会发病，别的事儿的。
0: 你这个话筒有问题，震动的厉害，听不太清楚。
1: 嗯，老师他说他下生都打了这些疫苗，
0: 那打的病了，那就不一定是这个病了。
1: 嗯，
0: 你打完多长时间得的病吧？
3: 打完了那个二年期过去了，这打完得有二十来天了，
0: 那二十天也产生免疫了。你要是打的三联四方，三联四方苗，你要是注射的，十五天以后就能产生免疫，那就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得这种病的。
3: 体温偏高，40度往上。
0: 嗯，那对，这就是羔羊那个肠出血症就这样，或者是黑疫了、羊快疫了，都有可能。但是你打三联四方苗了，
3: 对，我打苗了。
0: 三联四方苗不包括哪一个啊？三联四方有一个不包括的，我看啊，是不是不包括那个得了？一般黑疫了、快疫了，那羊脑袋那个脸上发黑呀、啊。
3: 眼睛啊，
1: 脸发不发黑？
3: 不发黑。
0: 那不是，那可能是羊快疫。羊快疫打苗也不应该得，是吧？反正就这就不好说了，我也判断不了。
3: 羊快疫，羊快疫用什么药好使？
0: 啊，快疫啊，就头孢类就行。如果发现了用头孢塞夫纳了、头孢奎沃了、这阿莫替林了，这都行。啊，马上进入注射，静脉注射，进入注射行，就很快的。要发现这个问题就打这几种阿莫替林、头孢塞夫纳、头孢奎沃都可以。
3: 谢谢老师了。
1: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刘老师，像他这种的话，比如说他就发现这死亡情况，他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一个解剖，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对
1: 呀、
0: 啊，得剖检。
1: 嗯。
0: 剖检必要是做一下细菌培养，要用检诊那说是，因为他打苗吧，这个苗好不好使是很关键。如果好使，肌肉注射十五天以后产生免疫，基本就不会得这病，就得了也不能这么重。
1: 嗯，
0: 就是你这苗，你说是打苗了，这苗过没过期，苗实没实效非常重要。你这苗哪来的？你保质期超过保质期了，或者是在运苗过程当中，阳光照射了，或者温度过高了，或者震荡了，这苗是失效了，你得打就效吧。所以注意这些问题。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庆和老师哈。那大家如果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土壤肥料、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庆和、土肥专家刘振刚，还有我们的农机专家刘忠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咨询，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农民朋友都知道哈，这种地啊就离不开施肥，但并不是说这肥撒的越多呀，庄稼长得就越好哈。有的地呢，你越上肥，地力就越差，然后还会庄稼还会出现比如说烧苗啊、挡伏等等的这样个的情况。所以说大多时候啊，咱们都得要科学的施肥。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特别邀请了到了我们的土肥专家刘振刚老师啊，给大家来讲讲怎么来进行一个科学的施肥。刘老师。
4: 嗯， 这个施肥呀，农民就是觉得

0: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要是说你要不追求效益来说，确实比较简单。但如果要是说真正做到科学施肥或者叫高效施肥，这也是有一定的说道了。所以说呢，今天就跟农民朋友啊介绍一下这高效施肥技术。高效施肥技术呢，主要是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施肥方式方法，一个是呢就这个。借饵还田，增持有机肥；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机械化深施肥；还一个呢，就是新型肥料这几个方面，和农民介绍一下子。第一个呢，就介绍一下这个施肥的方式方法。施肥方式方法呢，是决定这个肥料的施肥效率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比如说，你的施肥深度不够啊。或者是施肥的配比不合理呀、啊，以及这些啥，根据气象啊、土壤啊、各种因素啊不同啊，你这施肥方式方法不对，这个就是对施肥效率影响非常大的。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施肥结构，这个施肥结构呢，咱们要求就是说你这个施肥结构与所种的作物施肥规律，要匹配。就是说，你种玉米，你这个肥料的结构，就是说，要求含氮高一点的，含磷稍微低一点，含钾略高一点的这样的肥料，这就是氮磷钾的配比结构要和这玉米施肥规律相适应。如果你要种大豆，你就得施这个含氮低一点的。含磷钾稍微高一点的这样的肥料，所以说呢，这施肥结构呢是影响作物生长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说呢，我们要就是重视这个施肥结构的问题。这个就是说，你不同的作物要有不同的这个肥料的氮磷钾配比，或者是中微量元素配比。比如说你大豆，它对这个钼这个微量元素就是比较敏感。所以说呢，你豆科作物包括花生啊、大豆啊，这些类的豆科作物，你施用钼肥效果都比较好，因为这钼呢，在豆科作物结这个根瘤的过程中呢，能起到促进作用。所以说呢，这个都要注意到这个施肥结构。所以说呢，这个结构要与作物相结合、相匹配。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大量元素和中量元素、微量元素要相结合。我们都知道，这作物需要不同的营养元素，而且是有的呢需要量多，有的需要量少。虽然微量元素呢，它的铜、锌、铁、锰、硼、钼这几种元素呢，作物需求量不多，但是它这个作用一点不比这个大量元素作用小。所以说呢，那某一种元素缺了，都成为作物的产量或品质的一个制约因素。你要是说缺铁了，你其他元素你施的再多，你这个产量也不会高。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个大量元素，就是说氮磷钾，以及中量元素钙镁硫，微量元素铜锌铁锰硼钼这几种元素综合搭配起来。使每一个元素都能够满足作物所需要的量，这样呢，它就是作物产量是最高的。所以说呢，就是把这个大量元素、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相结合、相配合使用。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提倡要因天、因土、因种、因时、因价格来进行施肥。因天呢，就是根据天气情况来合理的进行施肥。比如说，你今年这个风调雨顺，雨水啊，各温度啊、气温呐、光照啊，各方面都比较好，你这个庄稼长势的自然就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它这个蓄肥量要多一些，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施肥量，这样呢，我们的农作物产量提高了，这样效益就提高了。如果要是说今年这个局部地区干旱了，或者局部地区出现涝灾了，这样的情况下，你施再多肥，这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说呢，你看到已经都要涝死了， 你再给它施肥，它也不解决问题，它产量不可能上来。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应该就是说不要大量施肥了，只要是说能满足它正常需要就可以了，这样的效率就上来了。这是阴天，再说阴土，你不同的土壤，它就是土壤中的养分含量是不一样的，你就要根据这土壤的养分含量情况来确定这个施肥的氮磷钾数量，或者是这个微量元素的数量。你有一些地块这土壤含氮比较多，在我们施肥的时候呢，可能就可以适当的减少氮肥用量。有的地块呢含钾比较多，在这个地块呢，我们可以就把钾的适用量就减少一些，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测土培养施肥，把这土壤测完了，我们就知道这个土壤缺什么少什么，缺多少少多少，我们有针对性进行补充，这就是阴土施肥。再是阴种施肥，阴种施肥呢就跟作物的品种不同来进行施肥。刚才说了，您是玉米，你要根据玉米这个施肥规律来施肥。水稻按水稻的施肥规律来施肥，这不同的作物，但是同一作物不同的品种之间施肥规律也有区别。比如最典型的这个就是水稻这品种，水稻品种有现在有一种就是所说的稻花香品种，专业叫五又二号这个品种，和其他的超级稻的品种，它的施肥规律是明显不一样的。稻花香品种对这氮特别敏感，你要是说施多了，这样呢，很容易倒伏，而且稻秧病也相对比较重。所以说呢，我们要根据这个稻花香这个品种特性，我们科学合理的使用氮的用量，一般呢不超过260到270克氮，就一公顷。你不能施多了，施多了它就倒伏了，就趴秧了，稻秧病上来了。但是有一些呢，像类似超级稻这些品种呢，它对氮需求量相对比较多。比如说以前用的那个以前种的基因88这些品种，它的对氮要求量就相对比较多，而且它的你施氮稍多一点，它也不会出现倒伏现象，并且产量呢比较好。所以说呢，你类似说这样的喜氮的这个水稻品种，就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这个氮肥的用量。阴价施肥呢，就是根据这农产品价格和化肥价格来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这个肥料的适用量。比如说某一年这个玉米的价格比较高，达到1.2-1.3这样水平了，化肥价格呢相对比较低，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说适当的增加施肥量，这样呢玉米产量高了，我这个收入就高了，因为玉米价格高啊，我产量高，我收入就比较多。反过来玉米价格比较低的时候呢，比如说6毛钱-7毛钱一斤玉米，我们肥料价格比较高，达到4000块钱-5000块钱一吨，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施肥量增加，你效益就肯定降低了。所以说呢，在肥料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比较低的情况下，我们要减少化肥的使用量，这样呢才能获得比较好的效益。因为我们呢种地并不是说为了产量，产量只是获得效益一个其中的一个方面，最终的目的是要获得比较好的收益，把粮卖出去，把钱揣到兜里，那才是最终目的。如果你粮食价格就是说产量再高，价格低，你也这个卖不了多少钱，你化肥投入多了，这样呢你就效益就降低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根据农产品价格和化肥价格来确定这个施肥的数量。这是施肥方式方法。第二呢就正式有机肥。因为有机肥呢它有机质含量比较高，能有培肥地力作用。培肥地力呢使我们土壤变得肥沃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施肥量就能降低，作物产量也能提高。所以说呢，这个通过培肥地力来间接的减少化肥用量，这也是我们就是说积极提倡的这种 化肥减量技术之一。
1: 嗯，

培育地力正式有机肥呢，包括我们畜禽粪便，包括我们商品有机肥，也包括秸秆还田。秸秆呢本身它是一种有机物，它的有机含量比较多，它通过这个秸秆归还土壤，这样能使土壤变得更加肥沃。同时呢根据这个能量循环这个原理，我们把这个

0: 续发展的这个需求，就是说能满足土壤可持续发展，这样呢使我们土壤变得肥沃了，我们发挥用量自然就减少了。
1: 嗯，
0: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所说的机械化深施肥这方面，我们都知道这作物根系是吸收养分的一个主要的来源，除了根系呢，可能叶面它也能吸收一部分营养，但大面积最主要的量还是靠根系来吸收营养的。根系是受地球引力影响，它是向下生长的，你要是把这个肥施到土壤表面，它作物根系就是很难吸收更多养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就是把这肥施到作物根系生长旺盛这个区域，也就是说深施肥。现在农民呢种地以玉米为例，就是说普遍施肥深度不够，多数呢就是说施在这个垄台下面10到12厘米左右这个深度，这个是满足不了这个作物玉米这个蓄肥的这个区域的。正常来说呢，我们要求就是说施肥的底肥深度要在垄台下15到18厘米这个区域是比较好的。这样呢作物的根系向下生长的时候，它就是构造的肥的比较多，这样也有利于根系向下更深处发展。所以说呢，我们提倡机械化深施肥。你要是说没有机械，你靠手工机械化施肥是很难，深施肥是很难实现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这个农机发展也非常快的，提倡这机械化深施肥这种措施。第四个呢，就是说这个新型肥料。新型肥料呢，现在应用比较多的就是液体肥料啊，水溶肥料啊，微生物肥料啊，以及植物生长调节剂这一类的这肥料。我们都知道这个作物需要的养分必须得溶于水，作物根系才能吸收利用，如果不溶于水它是吸收不了的。所以说呢，这个液体肥料呢在国外发达国家呢用的相对比较多，我们国内用的相对还比较少。但是现在也有用的，部分企业呢也生产一些液体肥料，效果呢还是不错的。这是液体肥料。第二个是水溶肥料。水溶肥料呢，就是所说的这个肥料的养分呢能完全溶于水。它主要是用在这个水肥一体化上。现在今年吉林省水肥一体化面积比较大，基本上是2000万亩左右。去年之前都是1000万亩以内，今年就增加了1000万亩。这样呢通过水肥一体化，使我们的这个肥料啊、水的利用效率等有效提升。这是水溶肥料。微生物肥料呢，已经是研究多年了，在中国呢也有70-80年以上的历史。但是微生物肥料呢，就是说农民在使用上还没有就是做到更科学，而且呢有就是这微生物肥料呢，它不能是说用它来代替化肥，或者是代替30%啊5%的化肥，这也不现实的。微生物肥料呢，它在生产上只是一个化肥的补充，能起到辅助作用。包括一些根瘤菌啊、解磷结甲菌啊，这些肥料在农业生产呢是有一定效果的。还有一种就是这植物生长调节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呢，它能刺激作物的根系生长，对作物的生长发育能起到促进作用。所以说呢，这都是新型肥料，是传统肥料的一个必要补充，在农业生产上呢都有一定的作用。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成刚老师哈。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刚才有朋友说这个打不进来，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99。0531-5700，你可以选择一部啊，前面加上0431拨打就可以了啊。我们来继续看看，这是刚才这个刘老师讲到这个化肥的问题啊，就有朋友说了，说老师现在这个洼地啊，苞米泛黄，追尿素还赶趟不了呢，老师。
0: 这个洼地苞米泛黄。

0: 缺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如果你都是你家自己地，就是说这个洼地变黄了，那个岗地或者平地都正常的，这个、肯定不是缺肥了。这洼地可能就是你这个雨水大淹着了，这淹着了，它一般的来说呢，它变黄都是底，就是玉米底下的叶都枯干了，那黄。它的就是说缺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你最主要原因就是说你先给它排水，把这水尽早的排出去，但是说在排水过程中呢，可能有一部分的养分的流失，这样呢把水排出以后，我们可以适当的追点这个尿素，或者是叶面喷施一些尿素就可以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正刚老师哈。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这个土壤肥料、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还有朋友说问这个粮补什么时候下来哈。昨天徐丽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讲了，每年呢大概都得是九月份以后，然后十月份左右吧，秋收以后大概会陆续下发，所以说大家也别着急哈。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白城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
2: 对。
1: 哎，请讲。
2: 啊，我家那小，我养活50个小鸡儿，完30个小鸡儿，有一个小鸡儿胀素子。
1: 嗯，50个小鸡儿，就一个小鸡儿胀素子啊？
2: 嗯呐，先头招进两个，有一个小鸡儿胀素子招进了。
1: 嗯，咱们问问刘老师。
3: 我跟你说，胀要就一个鸡胀素子，那就不是说你的饲料的问题了。大部分胀素都是感染那个大肠杆菌病或沙门氏菌病，就鸡伤寒、鸡不伤寒，
2: 啊，
3: 或者叫鸡白痢，就是小鸡可能叫鸡白痢，但是不管叫啥名，它都是一种沙门氏菌感染了，或者是大肠杆菌。你要发现胀素这样，要就一只鸡啊，你给它用针头，用的注射器，就打针那个注射器扎进去，给它毛什么消毒更好啊。不消毒也没关系，鸡它也不感染。你就给扎进去，给它气儿抽出来，抽出把气儿抽一抽，或者有水给抽出来，然后就还用这个针注射器抽点这个，抽点药也行啊，搁点这个豆油也行，豆油啊或者色拉油打进5-6毫升，然后油肉素子，
2: 给那个素子里有气儿，给那搁针头给那个素子里扎一下，给气儿抽出来，
3: 对，抽出来。里头这可以打进点这个香油，你比如打2毫升香油，打进
2: 豆油也行呗。
3: 要是一只的话，就这么处理就行。
2: 啊，也有点拉白屎。
3: 啊，那可能就得沙门氏菌了，那就不能这么的了，你就不用抽气了，也不用干啥了。
2: 嗯、
3: 你要就着急的话，你就打青大霉素，往那个胸脯上或者腿上打青大霉素，
2: 青大霉素，
3: 或者打这个，哎，打安诺沙星也行。打复方尼考也行，就快来一块，一天一针，连打2-3天就好了。如果是多的话，你就得往料里头拌药，
2: 拌药啥呀？
3: 拌外酸啦，恩诺沙星啦、
2: 啊，
3: 或者是这个多西环素啦、
2: 啊，
3: 这都行。
2: 多西环素，
3: 青大霉素，都行。还有
2: 啊，就往十里拌，
3: 往十里拌，拌多少呢？
2: 啊，
3: 那你算一下子啊，那个多大鸡有多少杂，那、这个按量算，
2: 30个小鸡能有4-5斤吧？
3: 4-5斤的鸡呀、啊？
2: 嗯，
3: 4-5斤的鸡，刚才你说这个哦，4-5斤那成年鸡了，那就2公斤
2: 。
3: 那你看你拌啥药？
2: 啊，那我拌青大霉素呗。
3: 拌青大霉素粉剂啊。
2: 那就是呗，我买的都是真的，就是搁水化的。现在是水的，我没喂个青大霉素，我就喂青霉素。
3: 那水你搁到水里头，1到2个小时不给它水喝，然后给它水、
2: 啊、
3: 把青大霉素加水里让它喝水。你按一个鸡4万单位，就是你这个一个鸡你算算，一个鸡按4万单位就喝一次水，加4万单位让都喝就行。
2: 我就给他搁单一灌点呗，
3: 那也行，直接把嘴张开，完了往里吃，往里往嘴里吃，就
2: 啊，
3: 那往嘴里吃，抽4万单位。你要是受用的呢，那是20万一只，一只是5毫升，算一下子。
2: 那我就买那受用。

0: 用的了，买兽用的，嗯呐，你就是买兽用的，
1: 对，小
0: 兽
1: 鸡
0: 用，
1: 儿，
0: 啊，那行，你就这么的行，机油注射更快，
1: 机油注射往那个腿上
0: 往
1: 啊，
0: 胸脯肉上，或者往大腿肉上打，
1: 啊，往那个
0: 那你要
1: 往那个，
0: 打针的话，打2万单位就行，
1: 啊，
0: 一
1: 也
0: 天
1: 或
0: 一
1: 者
0: 天，
1: 多吸环素也行，
0: 多吸环素也行，性
1: 啊，
0: 大霉
1: 多吸
0: 素
1: 环。
0: 多吸环素，卡那霉素。都行，
1: 卡大
0: 它
1: 霉
0: 就
1: 素，
0: 三个，哎，
1: 卡纳
0: 还有
1: 霉
0: 磺胺
1: 素，
0: 类也行，磺胺
1: 卡纳霉素，
0: 打针，
1: 嗯，
0: 打针打磺胺类也行，
1: 嗯，
0: 一天一
1: 嗯，
0: 天
1: 那
0: 连打
1: 卡纳
0: 三
1: 霉
0: 天
1: 素，
0: 到四天，
1: 嗯，
0: 啊，
1: 哎，行，
0: 嗯，
1: 那谢谢你啊，嗯，
2: 哎，好嘞，咱们跟
1: 哎，
2: 您说
1: 好嘞，
2: 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81-5799-8581-5700。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土肥专家刘振刚，还有我们的农机专家刘忠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这还有朋友想问一下刘忠泽老师，说老师这个26年，也就今年呢，他说还有没有这个农机报废补贴了呢？得符合啥条件能报废呀？想问问老师。
0: 农机报废补贴今年还具体执行就是2020的政策。咱们今年已经发了2批的，就是说的拆解公司的名单了。就是说的，什么政策呢？就是说你这台农业机械，一个是到报废年限，再一个就性能呢，就是不能使。再一个你就是合法性，就你这台机器得有合法来源，是不是？不能是别人家的机械给那个外部料你给拉去，这就是报废去了。这个呢，当你到拆解公司，他要跟你人机合照，而且要拆解，还要呢，检查你的手机，特别是有牌照的，像粮草收割机、拖拉机都要有牌照。如果没有牌照，你也要开出具村里出具证明，或者是你有发票，也可以。就是说你。履行这手续，你就先到跟拆解公司联系，然后把你的机械进到拆解公司。拆解公司呢，他呢，你跟他协商是他来取，还是说你自己运？然后你跟他呢讲这个残值的价格，就是比如说按废铁价格，1公斤1块钱，那么你这是两吨，那就2000块钱，这是残值。然后国家补贴，国家补贴就是他是按。各种型号的都有目录的，就是最低20马力以下的拖拉机呢，它补助1500。那么，这是个拖拉机的补贴价格。再一个，还有一些就是机具的补贴价格呢，它都是国家有固定的。就是说你，在拆解公司以后呢，然后你拆解公司给你出手续，他把你材料报到呢农机部门、县级农机部门、县级农机部门呢。要核实证明你这个符合报废条件，那么你就到你农机部门去申请，报废补贴。申请完报废补贴，办完手续，他给你纳入系统，你就，然后把这钱呢，就是打你的一卡通里就可以了。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忠泽老师哈。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这个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刘振刚老师，还有我们的刘忠泽老师。稍后的14点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乡村推荐官。本节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是星期六了哈，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律师到咱家。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这夏秋交替，秋燥慢慢显现。今天分享一条秋季养生小知识，入秋之后不要盲目的大量进补贴秋膘，脾胃经过夏天消耗还处在偏弱的状态，大鱼大肉会增加肠胃负担。饮食优先选择清淡温润，多吃山药百合等健脾润燥的食物，循序渐进的调理身体。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3: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24: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今年是引送工程开工50周年，半个世纪的接续奋斗，查干湖始终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方向，也同时呢持续推进水系连通、湿地修复、污染治理、增值放流一系列的生态工程，让昔日水资源匮乏、鱼虾植被稀缺的荒原湖泊蝶变成为了长白松嫩间、水草丰茂、候鸟成群的生态明珠。
4: 我们说现如今的查干湖，大家只要去过一次都会流连忘返，那里的水碧青蛙蓝间，以生态为底色，尤其是在深挖像渔猎文化、辽金文化的底蕴背景之下，构建起春纳波、夏上河、秋观鸟、冬猎鱼的全季文旅格局，更是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相得益彰的路子。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为大家邀请连线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的讲解员陈阳，以及围绕哈当地的文旅发展、查干湖渔港码头全渔业民宿的负责人朱娇，

0: 咱们透过他们的实践与所感，围绕生态治理实践视角，与大家共同分享生态保护背后的文明传播以及吃上生态饭的好做法、好实践。来，节目的上半时段，让我们先来连线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的讲解员陈阳。你好，陈阳，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的讲解员陈阳。
2: 陈阳你好哈，今年是引送工程开工的50周年，那也请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扩建后的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育基地新增了哪些核心的展陈，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参观体验，先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这次呢，咱们教学基地的扩建是从原来的400余平扩建到了1000多平，展区变大了，而且呢，咱们的展品也变多了。本次布展呢，咱们也非常明显的增加了一个独立的展区，我们挖掘了很多的珍贵史料。我们都知道啊，查干湖原来呢就是耳熟能详的东部蕨呀，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就在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作为主要水源的霍林河层层拦蓄，就导致咱们查干湖的水域面积缩减到了不足50平方公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湖区的渔民是无鱼可打，灌区的农民也没有地可以耕，很多人都选择了远走他乡去谋生计。在这样的困境下，一位敢于担当的领导就站了出来，扭转了这个局面。所以我们新增了傅海宽老书记的独立展区，他就是当时咱们全国县的县委书记傅海宽。在这个展区里，我们也尽可能的还原了老书记当时的办公场景。老旧的办公桌上放着当年引水修渠的这个图纸，还有海宽书记离休后的一封家书，也是本次我们布展的最新发现，是他儿子捐赠给我们的。老书记在家书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这样说道哈，我做公社书记16年之久，做县级领导近19年，没有多吃多占为个人谋私利，一心就扑在工作上，甘当人民的公仆。而对于他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引送工程，他又这样说道，他说，我的人生是辉煌的，我无怨无悔，我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千秋功罪，后人自有评说。那他的字里行间里仍能够感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的赤诚之心。我们布展期间呢，也走访了近百位的亲历者，在他们口中得知啊，就是他常年都是穿着一双沾满泥浆的黄胶鞋，裤腿总是高高的挽起，一辆老式28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把铁锹，人不离锹，锹不离人，哪个工段最难，哪个工段就有老书记的身影。就这样。
0: 其实刚才陈阳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似乎真的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了那段奋斗的岁月。其实啊，当地很多的人对咱当时这个老书记傅海宽叫做这个绰号叫啥呀？傅大弯腰，弯下去的是腰啊，扛起来的是生态保护的一个重担以及未来。我们说现在也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如何将我们的险绩变前绩，其实50年前引送工程就给出了很好的答案。那么今年啊，是引送工程50周年，同时呢，也是前郭建县70周年。也想问问陈阳，这段时间结合你的讲解的工作实际，引送工程啊，包括你自己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它最核心的精神内核是什么呢？
1: 我认为引送工程吧，是给全体的党员干部群众树立了一个正确的政绩观。当年的领导干部都是扎根一线，通过多次的考察、论证、勘测，而且呢，他们当时会议也是边走边开的一个形式，遇到困难就解决困难，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尤其是傅海宽老书记，他从来都不坐在这个办公室里边空谈指挥，跟着群众一起干，而且中间呢，他受到非议的时候，他也是顶住了劳民伤财的质疑，毫不退缩。尽管引送工程中途被迫搁置了4年半之久，但是大家依然没有放弃引水修渠这条路。虽然困难重重，因为当时在资金呐、物力呀、机械方面都是很匮乏的，但是大家呢都是劲往一处使。为了修通引送渠，也是为了改善群众贫瘠的生活和家乡走长远发展，大家呢都是立党为公、为民造福。这也正是我们

0: 后代人更应该传承下去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一个精神内核。
1: 嗯，确实是这样。引松工程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工程，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份精神的一份传承。尤其提到我们的外快书记哈，作为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个榜样，每一次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党员干部来说，在参观这样的一个展陈的时候，都是一个实景的大课。那目前呢，来到我们展馆进行参观学习的党员干部和学校的党员的一些学员占比还是很高的。那想问问陈阳，在你的日常讲解当中，如何诠释引松精神，引导大家把这份奋斗的精神转化到我们本职工作的实际当中，你是怎么来做的，和我们分享一下。
0: 与我个人而言呢，就是在日常讲解的过程中，我不只是简单的讲述引松工程的建设历史，更重在于解读背后沉淀下来的这种宝贵精神，引导参观者把这份奋斗力量转化为像咱们现在立足岗位呀、踏踏实实的创业这种实际行动中，你像万众一心一江借水的这种奋斗精神，担当尽责的奉献精神，也是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面对党员干部和党校的学员，我在讲解过程中会引导大家去感悟前辈们攻坚克难，出发点就是为人民群众去谋福祉，落到本职工作中，把以前引松前辈当作为榜样，想群众所想的，及群众着急的事儿，解决群众呢所忧虑的事儿，站稳群众立场，找准工作的痛点与重点，谋划和务实可行的办法突破去解决难题，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踏踏实实的履行职责，把从引松历史中学到的初心和这股干劲儿，真正的落到干事儿和创业的具体实践中，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应该时刻的牢记并践行于实践当中去。多向前辈们多学习，明确工作的重心，无论是从工作呀还是生活中遇到困难时，我们应该做到那种像傅海宽老书记那种不怕堵点，笃定前行，把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精神融入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去。
2: 嗯，说得太好了，确实，其实一次又一次的讲解哈，我相信像陈阳一样，我们现在围绕引松工程，包括哈围绕我们整个吉林哈，无论是产业文化全方位发展的，咱们这些讲解员真的一次比一次更深入，包括更感受到这种实景大课带给我们内心的启迪与震撼。同时呢，在我们广大哈干部学员共同分享交流的过程当中，实实在在的化作于我们在生活和干事创业的这份道路上的一个力量。当然围绕咱们今年这个引松工程50周年的一个时间节点，其实啊作为咱们查干湖哈这个教学实践基地的讲解员，也是不断的在咱们本职工作实际的基础之上，还要去寻访咱们的工程亲历者，去搜集当年哈围绕引松工程哈咱们的这些亲历者的一些史料，通过各种各样的多样态的一个文化形态来去呈现给大家的面前。也问问程阳，咱们参与引松工程，包括好像最近一直在做这个主台的舞台剧哈，主题舞台剧，这项工程的进展怎么样？包括这个采访亲历者的过程，你自己也是哈三代引松人，这个过程有没有让自己特别动容的故事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好，那说到这里，我有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根据引松工程的创作，这个话剧叫《海阔天高》，8月23日已经在松原的大剧院完成了首演。首演之后呢，咱们社会反响是十分热烈，很多亲历者也被邀请到现场来观看。你像当时我在联系这些亲历者的时候哈，有的因为年龄也有很多都非常大了，有的路程非常远，有的身体也不是很好，但是呢听到了关于是引松的舞台剧，都是那种很坚毅的说，哎，无论怎么样我都要亲临现场去观看一下。演出的时候我也能看到他们那种激动的表情，坚毅的眼神里真的是透着光。虽然引松工程已经50年了，但是亲历者那个精气神儿依然还在。在观看演出的时候，我自己也几度热泪盈眶。演出这几天呢，几乎都是座无虚席。不少的爷爷奶奶呀，带着孙子孙女前来观看。你像老一辈这些亲身经历过这些奋斗岁月的人，带着孩子去回望历史来看这段剧，这本身就是最好的。

0: 精神传承，让年轻的一代人还有孩子们真切地读懂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奋斗历史。然后在我这方面作为眼中的第三代人，我也特意带着我的父亲和我的女儿一起走进了剧场，观看了这场舞台剧。看完之后呢，我的父亲出来就摸了摸我女儿的头，满怀感慨地告诉我家孩子说，这就是姥爷当年参与建设的这个引送工程，当时工程有多难，这回姥爷说没有用，你看你现在自己当场看见了，但是呢你也一定要像你妈妈一样牢牢地记住这段历史，然后把它应用到自己的学习当中，这种坚毅坚持应用到自己的学习当中和以后自己的人生路当中。那一刻其实我感触挺深，因为老一辈的这种奋斗记忆在这样的祖孙几代人之间去接续传递，引送精神也是这样耳濡目染的在我们代代相传，在我们这里。
1: 其实刚才陈阳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画面，我想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印象深刻，就是当带着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女儿一同走进剧场的过程当中，看完了我们整场的这个舞台剧的时候，父亲的抚摸，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可能理解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当整个的这个剧目展现在孩子的面前的时候，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也同样感受到引送工程的不易，当然也感受到了姥爷当年的这份辛苦。但是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更大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意义，就是引送工程在他们心里已经这个生根发芽。我觉得对于未来他们的教育来说，这是一个很写实的一个实体的一个教育。
2: 你看，我们一直在说唯有铭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其实接续奋斗的意义就在这儿。今天邀请陈阳来跟我们做连线，去忆往昔，回忆这一段引送工程今年50周年的历史节点，跟我们来去分享在他家一代三代人其实陈阳的爷爷最早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爷爷的那一辈，陈阳是不是他更多是在那个年代去看到了当时的那个满目的那种疮痍也好，或者是说怎么样才能够去在那个年代开荒拓土，才能有未来的那样的一种感受。你跟爷爷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怎么去给你回忆原貌你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0: 我跟我爷爷就是尤其做了这个讲解行业我跟我爷爷也会经常聊起这个事儿。虽然说我爷爷今年已经90岁了，他的思维还是很敏捷的。他跟我说，当时那时候我也会问他，就是这些往事，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听领导干部的，领导干部说干，我就认为这个事儿行，我就去干。然后说当时我说那干这个活儿到底累不累，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说累不累？那叫累不累吗？我说有没有什么大型的机械呀？这些全靠人吗？然后我爷告诉我说哪有机器呀？那人就跟机器一样，就是他能体会出当时那种。哎呀，我在那个时候多难，向他学当时假如说用牲口往出拉土的时候，牛马呀这些有的时候往那一停一站，往那个车上装土的时候，牲口一站那都能睡着，就是从他这些细节里能体会到当时人的那种干劲儿，和包括现在我们所需要说的这些传承，就是干不下去了多难多累还依然得坚持，我得在前线。
1: 其实说到引送工程，我们想一想，今年是50周年，50年前我们没有任何的大型机械，就像刚才陈阳所介绍的，爷爷在分享这段经历的时候，讲到我们的牛也好，讲到我们的这些牲畜也好，可能真的是对于他们来说累到都可以站着睡着，所以可想而知引送工程的不易。那我觉得站在新的一个起点当中，尤其是今年引送工程50周年，无论从我们的展陈来说也好对于很多的党员干部，包括我们党校的一些学员每一次走进展览的时候，都于他们来说我觉得是一次精神的一个洗礼。那当然在看到舞台剧的过程当中，尤其对于是我们引送工程的这些亲历者实践者来说，对于他们也是对于历史的一份回望，当然也是回顾他们曾经宝贵精神的这份挖掘。那站在引送工程50周年的一个新的起点，想问问陈阳，接下来在我们的历史资料的挖掘当中，包括我们的精神传承当中，尤其是对于我们公众的传播之上，还有哪些新的工作规划和我们说一说。
0: 好，那就是站在引送工程今年是50周年这个新起点上我和我的同事们呢将持续挖掘引送工程的史料，收集像咱们亲历者的口述包括还有咱们展馆的这些展品，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些口述史还有这些展品可能比我们要从口中去给大家

0: 做讲解来的更实际，更切入人的内心。然后我们能做好的就是讲好尹松艰苦创业的这个故事，线上线下去拓宽公众传播的这个渠道，面向不同的群体做好科普宣教，让这样的宝贵精神真真切切的让大家呢是在心里边可感可学可传承的。而且现在我们以实践教学基地为核心，也串联起了尹松手札，还有西伯屯的抽水站、南湖的生态水岸、尹松工程纪念广场，还有咱们茶山湖生态百花园等十余个现场教学的点位，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研学路线。无论是党员干部啊，还是说咱们各地的孩子，都可以到咱们茶山湖进行研学学习咱们这段历史。组织咱们干部群众和研学团队实地的走访工程旧址，沉浸感悟当年建设的这个辛苦艰辛，切身实际的去感受尹松工程的时代价值，让更多人去读懂这段历史，也让尹松精神在新时代持续的去发光发热，薪火相传。而在我们组织这个活动呢，走过这些历史节点，大家也能真切的感受到当时茶干湖濒临死亡，而现在的茶干湖呢，水域面积已经恢复到了420平方公里，大家还可以亲眼的看到湿地广袤，鱼跃鸟飞，成为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咱们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典范。尤其是咱们茶干闹耳洞捕习俗也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以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也全都是依托于尹松工程，才有了我们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美景。
1: 谢谢陈阳。其实啊，真的我们也有太多的期待了。我们过去说来到这个一个地方哈，想去了解它的这段历史，唯有走进博物馆或者是说它历史遗迹的一系列做给我们的一个讲解。但是呢，我们非常欣喜的是看到咱们像陈阳一样的讲解员，包括咱们的教学实践基地的咱们这些同事们，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多业态的多形式的来去用你们的创意，包括你们对于这一渠松花水哈，一渠尹松工程的这些全方位的了解，实景的通过不同的人群让大家全方位的去了解咱们从过去尹松哈旧貌换新颜的业态。我们也特别期待在接下来围绕咱们哈这一渠尹松水还能够有怎样的呈现方式，陈阳也多给我们去介绍，让我们去了解这段历史。谢谢陈阳。
2: 谢谢陈阳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这份介绍。其实对于我们觉得每一位正在收看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说哈，这也是一堂非常生动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内化的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课程。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包括我们每一位朋友来说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尹松工程，确实会感受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这份实践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幸福感。
1: 其实你看，我们为啥说听老一辈讲到过去的故事，过去的故事究竟能汲取什么？其实就是汲取在我们脚下的这条路，这条干事创业的路，从他们亲历者的口中一点点的去感受到那种精神内核，去鼓舞我们在无论生活工作上啊，每天都能够有这种干事创业的热情。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去亲历要去感受最重要的一个落脚点。那今天围绕咱们一渠尹松水如何星活一活的在一湖的这个文旅星，稍后的时间段我们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交流的是茶干湖渔港民俗村的饭店民宿负责人朱娇，听听现在哈，咱们的渔民咋吃上生态饭。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0: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5: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6: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一曲《饮松水》，一壶文旅星。接下来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这份文旅好实践的呀，是来自查干湖渔港民俗饭店民宿的负责人朱娇。你好，朱娇，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8: 大家好，我是朱娇。
17: 嗯，你好，
19: 你好，朱娇哈。想问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选择了在查干湖做这个渔家乐餐饮和民宿的生意？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相关的感受。
18: 我本身就是查干湖本地人，从小就在湖边长大。眼看着咱们查干湖生态越来越好了，来旅游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就想着在家门口做点事儿，把家乡的鱼、家乡的风景分享给外地人。就在湖边开了渔家乐和民宿。
17: 其实说到在查干湖哈，咱们这个渔家乐和民宿，前些年的时候，因为我们也知道围绕整个的查干湖生态保护呢，我省也是做了一系列的举措，而且你也知道老一辈哈都说饮松工程啊是救活了查干湖。那么朱娇啊，地地道道本地人，对吧？是咱们当地的查干湖姑娘，本地人这些年见证整个湖区，也问问朱娇，在咱们的水质啊、鱼虾呀、候鸟这些植被上发生了哪些实打实的变化，包括你自己的亲身感受，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18: 小时候湖水不是这样的，饮松之后就慢慢变好了。水越来越多了，越来越清了，鱼也越来越肥了，岸边的水草植被啊越来越茂密了，那会有很多候鸟和水鸟成群结队的来到查干湖栖息。那最主要的、最直观的，我能感觉到有不少摄影爱好者专程过来记录查干湖的这种美景。那我是看餐饮的嘛，我会接待很多这样的摄影爱好者。
19: 嗯， 我觉得对于当地人尤其感受到引送工程的这份实践的一个好的做法之后哈，刚才在助教的介绍过程当中，仿佛我们也是亲眼见证了水整个查干湖的这份变化，无论是水质的变化，鱼虾的增多，包括候鸟的增多，包括现在你看围绕着整湖的一个发展，也让更多的一些摄影爱好者来到咱们当地感受我们整个生态文明的一个发展。那其实说到我们的查干湖，我们必然要说到哈，在我们的查干湖一定会吃到全鱼宴，这是很有特色的一个这个美食。而且呢，来到查干湖，尤其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可以看到湖里的荷花，包括荷花来这个进行摆盘等等等等这些创意。也想问一下助教，在我们的这个餐饮的整个发展过程当中，这些创意是怎么来的？好的生态给咱们的这个湖鲜的食品也好，包括我们的菜品的品质也好，带来了怎样的一个底气呢？
18: 首先是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我们饭店民宿后边正好挨着湖面，那就把这块荷花园好好的打造了一番。客人住进来一推开窗户就可以看见满池的荷花，等到花开的时候就可以观赏到荷花，尽情观赏的荷花，而且在客人吃饭的时候等待的时候也可以赏荷花，还可以坐船在荷花池中间来回游玩。那看着这么美的景色，游客对荷叶荷花的喜爱，我们就想着上菜的时候用荷叶垫底，荷花做装饰，才开发了一些荷叶清蒸鱼的这种菜品，算是给游客准备的一点小浪漫吧。
17: 这种仪式感，对，这种仪式感只有在查干湖能有。也问问朱娇，因为这份仪式感包括哈，我们也是大家带给我们的这种创意的一个灵感的展现，有没有哪些游客呀，包括让你他们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包括让你也觉得哎呀特别的欣慰，他们也是不断的带给你们哈这种内心的这种满足，有这样的一些故事或者瞬间吗？
18: 我们从最早的接待的就是周边的这些游客，到后来我们接待了很多南方的游客，那我们有很多菜品的创新啊，包括有一些走的那个天南海北来的游客会给我们很多中肯的建议，我们以前只是为了挣到这份钱，后来就会跟游客成为朋友，他们会给你讲他在某个地方吃到了什么样的特色，会推荐给你，真心的希望你把它也做成菜品，可以让更多人尝到这种美食。我觉得我的这个荷叶清蒸这个菜就是当时的一个南方客人给我极力推荐的，他说这个菜特别好吃，我们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创新，一直到今天，让更多的顾客和喜欢，这就得益于跟顾客更多的沟通，成为朋友，他们更多的推荐，让我们有更多的收获。
19: 你看依托我们这样的一个引送工程，如何让我们当地的百姓吃上文旅饭，刚才助教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而且随着我们的游客变得越来越多，围绕着查干湖的这份特色的一个呈现，我们也有太多的一个业态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就像我们吃到的这刚才提到荷花鱼哈，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刚才通过助教的一个介绍，也让我们对荷花对这个查干湖，对查干湖的美食有了新的一个期待。到底荷花鱼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它呈现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用荷叶来进行这个包装等等等等，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对于我来说，我真的觉得哈，要去查干湖走一走。
17: 对，啥也别等，此时此刻就去看一看。而且呢现在也是哈这个旅游的旺季。
19: 对，
17: 其实啊作为咱们的经营者来讲，这两年因为咱们的这个生态保护越来越好，也让咱们的文旅热呀变成了四季火呀，从一季火变成了四季的文旅热。那么对于像朱娇一样的咱们的经营者，主打是啥？你看那个荷花鱼，因为听了咱们这个消费者的建议，主打一个听劝，也让咱们有了有仪式感的荷花全鱼宴。也问问朱娇，我相信也是广大当地的经营者是一样的心声，过去查干湖旅游基本冬捕一季火，现在四季文旅热，之前包括店里的淡旺季呀，包括现在的客流量啊，经营节奏上都发生了哪些这些小的一些改变吗？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8: 以前查干湖出名就是冬捕嘛，以前就冬捕那一阵热闹，西雨的时候生意都比较冷清，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每个季节它都有它不同的特点，还有不同的赛事，我们会有很多赛事的举行，还有活动的举行，它能吸引来不同的游客来游玩再参加。就随着四季文旅的发展，我们客人越来越多了，店里的生意也变成了一年四季都有生意可以做了。
19: 其实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哈。尤其我记得应该是24年的时间，我记得上。

0: 好，或者是民宿也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一个增收的一个效果。那其实游客越来越多，对于我们每一位文旅人来说也是更加的兴奋。同时其实反方面还有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就是带动我们当地百姓的就近就地就业。这些年在我们的这个民宿也好，包括我们的瑜伽乐也好，想问问朱娇，我们是不是也带动了很多百姓来到我们的这个餐馆，来到我们的民宿来进行就业，大家也是吃上了这碗生态饭，对大家的生活品质来说有哪些改善呢？在你的直观 观察感受是什么样子，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就是我们觉得店里有很多员工都是附近那个村里的那个乡亲嘛，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又不用外出打工，就靠着茶干湖这种好生态啊，就可以吃得饱吃得好。那比如说都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比如说我们荷花池里面的一个筏工啊，包括服务员啊，后勤的这个后厨房的这些人，包括宾馆的，还有就是家里的老人可以养一些湖边的鸡鸭鹅啊，有蛋类的，还有这个鸡鸭鹅的这个可以售卖给我们这样的餐厅，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小的收入。可以丰富自己的家庭生活。
2: 太好了，家门口的就近就业的意义就在这儿。就像朱娇刚才所跟大家介绍的，我们经常说家里有好活干，谁也不愿出去。再有，为啥本地的这些大哥大姐呀、包括他们能够在当地的咱们这些旅游餐饮找到这个自己的这个位置，无论是前台的服务啊，还是说接待呀、方方面面，大家想，在顾这是一方面，但是本地人是什么呀？对咱家乡的这些山山水水，所有的这一切太了解了，土生土长，每个人都是茶干湖的文旅推荐官，每一个上的这一道菜的背后都是盼望家乡好的这份朴笨的热情。所以这就是我们作为经营者，包括我们作为消费者的前来，都希望去看看本地的这个热腾的烟火气哈，怎么能够扑面而来，带给我们的这份热切的热望。其实说到这份民宿啊，之前只是餐饮，但是呢，因为咱们的文旅接待的量越来越大，必须得铺开民宿了。其实这个点当时是从哪个时间节点上，这两年开始要去做民宿的？因为之前可能只是餐饮，是不是朱娇？什么时候开始去做民宿的？然后与这个文旅要去融合起来，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1: 从最早的游客大部分都是一日游，但是看完灯谷就离开了。那到现在我们夏季的时候，因为周边的这个基础建设啊，包括有一些景观的增加，游客会觉得这个地方空气很好，会到这个地方会驻足，会想多游玩两天。那我们会发现很多游客从一顿饭变成了两三顿饭，或者是更有印象想要在茶干湖这么好的景色来驻足一下住几天。那我们就开始发展了这种自己家的这种小火炕，到后来又开始发展出这种床房，接待了很多这个游客。我能发现这个东北的小火炕真的会给南方客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我们又特意打造了这种花地面啊，大花床帘啊，还有这个小这个餐桌摆在桌子上，让那个南方客人来到这个地方打卡留念。那我们又有这种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茶干湖荷花池的这种美景的，看到湖景的，看到这个荷花池里这种远景的，客人都很满意，发现游客会越来越多，会介绍的客人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民宿从两三间房一直发展到现在30多间房。
0: 两三间房发展到现在30多间房，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变化，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对于我们的游客来说，走进来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形式，但是留得住他们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其实刚才朱瑶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围绕着我们民宿的一个建设，他说的这个东北的火炕哈，真的会觉得说，无论是我们外地的朋友也好，包括现在生活在这个市里的朋友也好，大家不妨有时间来到茶干湖，来到我们的民宿唠一唠，因为这个
2: 你说的太
0: 对
2: 了，对
0: 东北的这个火炕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独特的一个记忆。
2: 我跟你说，朱娇啊，下次啊，很多的南方的朋友啊，你得跟他去表达，来东北啊，叫什么呀？非常非常热闹的这个火炕啊，咱不仅是坐上去唠唠嗑，咱还能唠唠腰，是不是？
0: 而且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一定要给他们介绍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内容。 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哪边是我们的炕头，哪边是我们的炕梢、
2: 嗯、
0: 因为它这两个温度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2: 烫屁股那就是炕梢是不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的这个围绕着文旅兴的这样的一个实践做法、嗯、我们的民宿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哈，

0: 不仅仅是我们的烟火气，同样呢会感受到我们整个查干湖文旅的这份好的世界。尤其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你看来到查干湖，每天早晨开开窗的时候就是满池的荷花入眼，同时呢呼吸着我们新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查干湖的空气，这都是我们现在得益于生态发展很好的一个世界。
1: 哎呀，让我们在经营上面哈有非常大的信心，也让我们消费者的一端呢对查干湖的整个的文旅业态呢又充满了憧憬。那接下来呢，朱娇作为咱们当地的哈民俗的这个文旅的咱们的建设者吧，我觉得也是，是不是？对于查干湖未来的整个的生态好、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你有哪些期许呢？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对于查干湖的未来你有什么期待吗？下一步
2: 我们真心希望查干湖的这个湖水澄清，生态越来越好，旅游产业越多越旺，周边的乡亲啊都靠着这种好生态可以增收致富，大家的日子也越过越富足。
1: 一定的，谢谢朱娇。
0: 对，我觉得最后朱娇的这份期待也是我们查干湖人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期待。我们期待查干湖的这份生态变得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的一份底气，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越来越多的游客看到咱们的查干湖，来到咱们的查干湖，感受这份生态好的一个世界。感谢朱娇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哈，作为我们的这个文旅的一个经营者，他的这份感受带给我们的这份文旅兴的一份实践和做法。
1: 对，今天呢你看我们透过上半时段和下半时段两个时段的连接，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一头围绕我们查干湖哈引松工程50年的时间节点，怎么样透过咱们的整个的教学实践基地，把引松工程的故事，把查干湖生态保护半个世纪走来的一步一步笃行实干的奋斗讲给大家听。同时呢，围绕这一曲引松水，让咱们的一湖文旅兴业态之下，你看咱们的民宿负责人哈，原来哪有这么多的人知道查干湖好，但是围绕想让查干湖更好，咱们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咱们哈，你看无论是在菜品上，还是说在这个住宿的一个体验感上，原来做了这么多的一些细节的调整。
0: 引松工程50年的时间，我们刚才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位朋友来说，这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实践，不仅仅对于我们查干湖本地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同时对于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位游客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观赏的一个价值的一个体现。如果没有50年前的引松工程，我们现在上哪看这一池的碧水，包括我们上哪去感受这个荷花映日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尤其哈，我刚才在朱娇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想一个画面，你看当我们夜晚这个太阳快要落山的过程当中，我们品着查干湖的鱼，尤其是荷叶包出来这样的鱼，尤其我们东北特别喜欢什么，在火炕上吃饭，小桌一放，我们的鱼一摆，大家这个家里人唠唠家常，喝点小酒，等到第二天哈睡醒的时候，开开窗感受这样的一个清新的空气，尤其是满池荷花映日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一个惬意。
1: 对，其实啊，旅游的过程包括体验的过程，你知道最，就像我们说有的时候说喝点酒啊，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是微醺。其实旅游也是一样的，就是有一种哎呀能不能再待上两天，不然的话这一天走不到待不够。所以因为走不完待不够，也让咱们的整个的文旅的业态上，包括这种体验感上越来越强，也让这份文旅的哈这个经济哈百花齐放。其实大家想一想，咱们当地的这些百姓哪儿光是说在民宿上找个活干呢，有的时候下一步我觉得他们完全可以开发成当地哈咱们这些推荐官，对不对？走到哪儿走一走，无论是说上张叔家那大炕，还是说李婶家的那个门廊，咱都看一看当地的百姓怎么给你推荐推荐当地的玩法，由当地人来去说一说，我觉得这个太期待了。
0: 对于每位当地人来说，作为查干湖的推荐官，不仅要讲好我们引送工程的这份薪火相传的故事，同时呢也把这份文旅兴的实践哈，作为我们的践行者一点点的给大家推荐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查干湖，让更多的人来到查干湖，让更多的人感受查干湖的这份生态性的实践和做法。
1: 好，谢谢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与守候，那今天的乡村推荐官就到这儿结束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这夏秋交替，秋燥慢慢显现。今天分享一条秋季养生小知识：入秋之后，不要盲目的大量进补贴秋膘，脾胃经过夏天消耗还处在偏弱的状态，大鱼大肉会增加肠胃负担。饮食优先选择清淡温润，多吃山药、百合等健脾润燥的食物，循序渐进的调理身体。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4: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 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
8: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心灵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可不咋的，你说人家铁柱都关注了，你们不关注一下了吗？好了，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电子闺蜜，大家周五的晚上快乐无比。不管哪一天啊，我们都要快乐。这里呢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

那个今天啊，上我爸那块儿待会儿啊，回我爸妈那儿，腻过一会儿。完，我这不是减肥吗？啊，完，我爸就在这块整事儿啊，就在这块煽动我的情绪，挑衅我啊。他们今天下午那顿饭吃的是红烧肉，然后又做了一个豆角大米饭啊，倍儿香哎。真的啊，该咋说咋，倍儿香。完就挑衅我，哎妈呀，某些人减肥呀，哎妈，真痛苦啊！我可减不了肥，就是让我减肥，跟我要我命一样。这搁以前，我指定就火了，倍儿吧就得给他两句儿。我今天我都没吱声，哎，就是说减肥这种快乐和成就感，一般人体会不到。一般人体会不到。我减肥，我也不是不吃，我只不过把吃的时间更短，吃的量更控制，是不是？哎呀，夏虫不语冰，燕雀焉知鸿鹄之志？而且我发现，我自从减肥成功之后啊，我整个人情绪都稳定了，不像以前就屁大点事儿就火子燎的。急个脑的，现在不得，就是微微一笑，哎，绝对不抽。成长了，长大了，长大了。也欢迎姐妹们啊，还是既然我情绪这么稳定，你们就不要放过我啊，把你们觉得想要吐槽的事儿跟人都发给我，完事儿啊。来，咱们看一条留言啊。燕儿姐，我在会计师事务所上班已经7年了。本人做事呢认真负责，比如说审计过程有任何疑问，就会问客户，问的多了，所里管理人看着就不高兴，觉得我影响了客源，让客户觉得事务所有点麻烦，问的太细，以后不想在事务所出报告了。站的角度不一样嘛，事务所管理人想多赚钱，该放水就放水，恨不得一个报告一两天就审完做出来。而我做事呢，是本着风险的角度考虑，已经被。

过很多次了，每次一说心里特别难过，想跳槽又怕遇到同样的问题，又怕融入新的环境还要费心费力。丫姐能不能跟我说一说你的单位的情况以及你是怎么融入的？之前啊，就是特别有一些那些成功学的书推崇。

任何人的观点，也不代表本台立场。我本人极其的排斥且抗拒厚黑。我认为那不就是搅浑水吗？对不对？那不就是为自己的一己私利搁那嘎达找借口吗？还好又个称为一种学，我呸！但是凡事话不说满啊，我只是想以一个在职场也算是拼搏厮杀了20年的一位啊，也不叫老油条啊，我只能说是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跟你讲什么呢，就是一不忘初心，有自己的原则且坚持到底，这是一定要的且必须要的啊，不要因为周围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原则，亦或者他们是什么样的立场，就影响到你。这个我特别为你感到开心。虽然已经工作7年了，咱也已经不是小白了，但依然记得当时出发的那种决心和信念，这非常难得，对吧？你起码是濯清涟而不妖啊。这个没有在一些故意想要把水搞浑的这些人身边一起工作而一样和他们为伍，对吧？很好，这非常非常的棒。首先呢，从安全的角度讲啊，你坚持己见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有一点很重要，一定要记得留痕。就是领导呢，像你讲的，他站位不同嘛，他想的就是能够更多的盈利，是吧？他拿走是放水赚来的钱，那么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留下的可是法律风险。当然如果他是法人的话，他肯定要承担更多，但咱不排除如果出事儿了，那底下连泥带水的拔出萝卜带出泥呀，对吧？所以留痕这一块自己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以及法律方面的常识。咱不说咱一定是在法律层面上能100%拿出来的东西能当呈堂证供，能给它形成证据链，但起码要有这种风险意识，很重要，好吧？还有就是呢，既然你已经是7年的这个，那你要是在会计师事务所，那你肯定是有这个相关很深厚的资质的啊。包括我也了解过，就是拿那个注会的那个证啊，很不容易，很难考，很难考的啊。这个我身边有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小姑娘，学习能力极强，而且是博士，考这个注会证那都考了3年，不是4年啊，很不容易。所以就是能够在这个行业当中从事，获得这个资格，首先已然不易。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在工作环境当中，无论我们是做的是哪一个行业，留住守住自己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呀，初心啊，或者是说永远在坚持自己的这种对错的这个观念的判断，以及不趟那趟浑水，这无论在各行业啊都非常的重要。像丑丫已经从业20年，其实我身边看过的一些好的坏的黑的白的真的是很多人很多事了。而且事实证明啊，苍天不会饶过任何一个一直在法律的边缘，在道德的边缘不断的来回跳闪的小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宝贝们，你们记住啊，就是那些看似好像是既得利益者啊，或者是说那种小人得志，如果他们真的是做的是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亦或者是违背法律违背道德准则的事情，你不要看他现在跳得欢啊，一定会拉清单。你看丫姐很少在节目当中说这么笃定的话，我就告诉你，一定的，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所以宝贝，像你这种

种坚持自己，坚持做正确的事情，鸭姐是举双手双脚的这个赞成你。除了我刚才提醒你的那个要留痕，要做好这个保护自己的一些非常必要的工作之外，剩下那些呢，就是这样啊。如果你觉得特别不开心，那这个项目这个 case， 你就装怂，是吧？装傻。不要觉得说那这不是让人看不起吗？有些强得要，有些强要不得，你知道吧？你得知道你这件事情你做，你不是领导，你不是这个事务所的主理人，你没有必要去要那份强，明白吗？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纯傻子。你不是在给自己惹麻烦吗？惹罗乱吗？而且像你这么要强，这么是非观分明的人，你是很容易把自己气坏的。你没等累坏呢，你先给自己气出几个结节来，犯不上。哎，这个是我跟我儿子最近学了一句话啊，就叫没必要。用我们的话说就是犯不上，图些啥呀？那是干啥呀？是不是？如果真的有能力，咱们就不断的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去锻炼自己，磨合自己，对吧？也学会与人处事之道啊。有些事情可为，你得看是否是天时地利人和。如果这件事情一直是困难重重，跟你合作的这些人都是一些魑魅魍魉，我们在很多方面上都没有办法契合的话，那你搁这嘎达锻炼啥呢？锻炼你的乳腺甲状腺抗击打能力啊，没必要啊，完全没必要。但如果是在一个因为这个东西是轮转的嘛，对吧？你不可能永远都在这个组当中，你也不可能永远都跟这固定的一群人去合作，总会有那么几次机会，亦或者很多次机会，你可以遇到特别合手、三观也特别契合的团队，那咱们就大干一场，对不对？甩开腮帮子，甩着膀子的干啊！成长这个东西，你不要在乎一次两次，就哪怕说前期，我甚至说几年的时间，我都没有办法去放开自己去干一个特别成功的 case。那怎么样呢？对吧？时机不到而已呀，是不是？谁能保证说我每一个 case 每一个项目 project 我都能非常的完美？不可能。所以不用纠结啊，干得开心咱就干，干得不开心咱就眯着啊。哪怕说请几个假呢，把该休的假都休一遍，实在不行那就是混呗啊，也总比勇闯寂静岭要强。把自己置身危险当中，哎，你记住，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好吧，宝贝，希望姐姐说的话能够对你有所注意啊，能够对你有所帮助，那就是最好的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一小丢丢的广告和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这夏秋交替，秋燥慢慢显现。今天分享一条秋季养生小知识：入秋之后，不要盲目的大量进补贴秋膘，脾胃经过夏天消耗还处在偏弱的状态，大鱼大肉会增加肠胃负担。饮食优先选择清淡温润，多吃山药百合等健脾润燥的食物，循序渐进的调理身体。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

0: 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

0: 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4: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

0: 瞅啥呀？
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呢，把你们觉得不高兴的事儿、想要吐槽的人都可以私信的方式发给丑鸭就 OK 啦。我们来看一条啊，鸭儿姐你好。我现在是面临一个人生的选择，不知道要怎么选才是正确的，能让自己少后悔一点儿。目前呢，我在北京算是北漂的一名程序员，我本人呢是北邮的博士。如果回到老家东北这边工作呢，目前的一个选择就是去省会城市的一个高校做老师。现在已经40多岁了。有妻子有孩子，妻子回到家这边呢会进一个国企工作，他本人也比较认可。我只是觉得在北京10年，我怕再回到家这边会有很大的心理落差，不知道我做的这个选择以后会不会后悔。老弟是这样啊，就是我从不认为说，尤其像人生这种重大的抉择，你面前会摆好几个选择。我再说明一点，就是但凡你要是能留在北京，你也不可能选择回来当高校老师。我说这话你明白我意思不？就不是说现在两个选择，完美的选择都放在你面前了。啊，你在迟疑到底是留在北京还是回东北老家，你一定是因为在北京实在是没有办法继续生活了，你看不到未来，或者说妻儿你们三个人在北京没有一个特别明朗的接下来的路，所以你才会考虑，或者说你已经行动起来了，不然的话你东北，你回东北你以为进高校那么容易呢？你没有一定的资质学历，包括你虽然是博士，有些博士他也进不了高校的，你可能还要有一些一定的这个年限的工作经验，包括专业的要求，包括你本硕博专业学校都有要求的，所以你一定已经是做了足足的功课，且已经付诸行动了。所以你现在来问我，我能明白你其实是想要一个在精神和心理上的支持，对吗？那我当然支持你做那个笃定的选择呀，你已经为之付出行动的那个选择呀，这个选择是什么已经非常明晰了。我还是那句话，你但凡能留在北京，你不会再做出第二个选择。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我身边有一个同事就也是当年呢也是蛮优秀的通过自己的这个举荐自己去到北京那边的一个系列台去工作，当然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身份了啊，是合同工还是什么我不太清楚啊。但是呢你要知道皇城根下从来就不缺乏有才华的人，有能力的人，有想法的人，并且还极其努力的人，从来不缺，从来就不缺。所以他可能在这边的时候呢还显得挺凤毛麟角的，但是到了北京之后一下子就被淹没了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一直上的都是后半夜的节目，你没有听错哦，半夜12点以后的直播节目。那如果要是放在这边他一定不做的，但是因为那边是央广，所以他也放下了自己身段和骄傲做了一段时间。但就是到后来更糟糕的是，就连后半夜的节目都不给他了，所以他被迫从那边辞职，然后在北京呢又干了一段七七八八其他的工作。那个时候他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孩子，没办法，就是实在是看不到未来，脚下没有路了。我还是那句话，但凡能够留在北京的人不会来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咱们都知道你人是要向上走，对吧？如果有更好的机会，当然要选择机会更多，无论是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人文环境方方面面更好的北京，嗯，这个是一定是每个人的第一选择。但如果没有呢？那退而求其次啊，对不对？那么好，接下来说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后悔的问题。那么基于刚才我们的分析，既然人生的选择是有且只有一个的，你没有什么好选择，那又在后悔些什么呢？我还是那句话，他不是说你面前放了 N 多个选择，你不知道是选这个好还是选那个好，你左右为难，你没有啥为难的，你目前只有一个选择，对吧？那么咱们现在冷静的看，你媳妇儿回来是去国企工作，你自己是进高校，那无论是在社会地位还是在你的收入层次上，包括接下来可能需要给孩子做的一些托举方面，你们俩完全不差呀。那你又在后悔什么？有什么值得后悔的呢？我不明白啊，对吧？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和分析很好啊。啊，你回来之后呢，一个是东北老家这边啊，首先它的节奏方面是一定没有首都那么快那么紧张的，包括如果你是程序员，你如果你因为你这种学历嘛，你肯定是在大厂打拼过的，我觉得这个不仅不会成为你的遗憾，甚至会成为你接下来身上的别人，基本上啊，就是如果你回到老家这边，基本上你身边的同事朋友都不具备的一种背书和资质以及经验。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甄嬛传》啊？就是我非常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进大厂实习或进大厂工作，一定要进大厂，就不要去那些七七八八的那种私人企业，没意思。为什么？我拿《甄嬛传》里边的这个浣碧和他那个王府里边的那个孟静娴啊做一个比较。看过甄嬛的姐妹都知道，甄嬛不是甄嬛去了，浣碧那是甄嬛身边的贴身大丫头，对吧？而且还是她同父异母的亲妹妹，跟甄嬛经历了从这个出阁进入皇宫一路打拼，从常在到后来的贵妃啊，从皇宫去凌云峰进修，再次双生胎怀孕的身份回到皇宫，这一路绝对的打怪升级呀、啊、这是啥？这是宫斗啊，就相当于你在大厂工作的经验。那么好，咱们回过头来再来看孟静娴。孟静娴是啥呢？她的思维一直都是什么宅斗啊，他之前不是一直就是暗恋果郡王嘛，完了挺大岁数也不结婚啊，就是恋爱脑，就死嘛咔嚓眼的，就非要扒着果郡王，就是非他不嫁啊。后来也算是这个梦想成真吧，嗯，完了呢，完了他就碰见了这个浣碧，这是对手嘛，对吧？啊，虽然说浣碧是侧福晋，不重要啊，人家是从大厂出来的。人家的思维是宫斗思维，所以他一个宅斗的孟静娴在浣碧的宫斗的这个面前，绝对浣碧对他是段位式的碾压，都不是说差那么一星半点的，更何况他背后站着是谁？是他姐熹贵妃呀。具体差异就在后来孟静娴啊，在这个皇宫的这个家宴上身中这个鹤顶红剧毒啊，在产子的时候身亡。大家看表面上是如此，但是最近在我看了几十遍啊，第几十遍我都已经记不住了，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啊？就是说这个宫斗对宅斗是段位级的指数级的碾压。就大家记不记得有一集啊，浣碧刚入府不长时间，因为大家知道果郡王其实喜欢的是甄嬛嘛，啊，是因为小象就突然掉出来了，完了就没招了啊，人家浣碧顶个大雷啊，当然他也喜欢果郡王啊，嫁进的果郡王府嘛，是这么回事儿。

然后进了果郡王府之后呢，浣碧其实过得并不好啊，因为一个呢是果郡王根本不喜欢他啊，另外呢还有这么个拖油瓶的孟静娴，他老怀疑他，你知道吧？他老怀疑他啊，甚至说孟静娴还不知死活的来挑衅甄嬛。进王府啊，不是进那个皇宫之后呢，去跟那个熹贵妃唠家常，说啊，我发现那个王爷好像也并没有钟情玉隐妹妹，你这不存有病吗？完了还说什么呢？说如果要是说他真的喜欢玉隐妹妹的话，玉隐妹妹也用不着那么投其所好啊。说白了，搁咱东北话就说，我发现玉隐好像活得也挺累呀，啊，他也一直巴巴的在这块讨好王爷，都说王爷喜欢的是他，他是王爷的白月光，我看不是呢，啊，你说好死不死吧？这么巧，他说这段话的时候呢，正好浣碧就在那个帘后边呢，因为他是先来跟他姐来诉苦来了嘛，啊，就有这么一段。其实这句话那。玉隐后来也就是浣碧，他总结的非常到位，他说姐呀，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呀，啊，孟静娴非常的聪明，但是他的聪明导致他多疑，他的多疑会害了王爷呀。他这个话呢，我认为非常高端啊，一他总结的非常到位，非常正确，二他用这个正确的话去深深的刺激了熹贵妃，因为在剧情当中，熹贵妃跟果郡王才是真爱，对不对？那威胁到果郡王的安全，这不是跟我熹贵妃作对吗？所以熹贵妃呢，非常语重心长的拉着浣碧的手跟他说，孟静娴腹中的胎儿才是王爷名正言顺的孩子，而你也是这孩子名正言顺的母亲。姐妹们，来提问，从这段话当中我们能分析出什么啊？来思考一下，这段话的主旨是什么？爱是熹贵妃在用一种非常委婉而清晰的态度告诉浣碧，你可以去母留子嘛。既然他妈话这么多，事儿又这么密，对不对？已经完全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但是这孩子你高低你得留、为啥呢？这就是宫斗思维。你看在皇宫当中，对不对？你那玩意儿你是不是你亲生不重要，你关键你手底你得有孩子，哎，你这不就完事儿了吗？所以啊，咱们再回到这个老弟你这个事儿，不好意思啊，你这个事儿拐的有点远，是因为你这个事儿非常的有一些这个能够跟这个甄嬛传靠上边儿的，哎，就是说你现在具备的就是一种大厂的经验和思维，所以说当你回到东北老家，你无论在什么高校做任何工作，其实无非也就还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些事儿嘛。你的业务能力我是毋庸置疑的，那北邮的博士错不了啊，绝对错不了，而且你在北京待了10年，对不对？无论是说眼界呀、认知啊，方方面都没问题啊，所以这些方面没问题，你业务能力没问题，再加上你在大厂的打工经验，我的天哪，那简直就是如鱼得水，啊，就如虎添翼啊！我说这事儿没毛病吧？所以我不知道我给你分析的这些有没有给你增加回东北老家的一个信念感和决心啊？那既然说都已经如此之完备了，那还差啥了？我说句不好听的，因为你说东北，你没说你老家具体在哪，那我就默认你老家是长春的。你说了你回省会，妈呀，那咱长春咱教育资源可不比哪儿，不比任何城市差，甚至说优于很多城市。你要查查咱长春有多少大学呀，多少所是985，多少所211啊。

那还有部属的学校。哎呦我的天哪，那航空航天大学，那你开玩笑呢？对吧？所以我是认为啊，就是如果说爸妈能够有一份非常，怎么讲，能够让自己施展才华和能力的工作，那对于孩子的托举错不了。那孩子未来还有什么好迷茫吗？对吧？你不差任何人啊，你也不欠任何人，甚至说你回到老家，可能爸妈就简直了，那都得摆3天流水席去庆祝，去开心，是不是？人越老啊，其实越期待的就是孩子能时常的跟自己团聚。他不在乎说你在什么什么一线、超一线城市，他们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想见你的时候能见着，这简直是皆大欢喜，好吧？所以我给你分析的就是这些啊，多了不说，少了不唠，该咋是咋的，还是挺为你觉得开心的，挺好，挺好，挺好。媳妇进国企，你进高校，哎呀妈，棒啊，特别棒。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

0: 能看见。
1: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他喜欢分享，
5: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4: 他热衷八卦，
5: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4: 他乐于助人，
5: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4: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5: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6: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5: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我们这样来看下一条信息啊，鸭姐你好，是我外甥女儿的事儿，我想跟你倾诉一下。她结婚八年了，孩子六岁，然后在半年前，我外甥女儿微信，就是我外甥女儿对象的朋友哥们儿给我外甥女儿发微信，然后她也回了，但是没有啥太暧昧的事儿，就是正常聊天儿。然后我外甥女儿呢，就是给这个聊天记录还给删了啊，然后对方又发信息了，她对象看到手机的时候呢就发现了，然后她对象就问说，你俩咋有事儿？是有事儿咋的？你要没事儿的话你删啥信息呀？然后我外甥女儿说的话呢，就是你朋友给我发信息就是正常聊天，我礼貌的回复，我为啥给删了呢？因为这个对象比较小心眼儿啊，然后说我怕你多心，完了就给删了。然后他那意思呢，就是你要是删了你就是心里有鬼啊，我就更多心。然后我外甥女儿说呢，那你能不能把这个你可以恢复聊天记录，我没有啥怕你看的，好像是给恢复了，也没有啥特别暧昧的事儿啊，一看就是正常聊天。但是他对象呢，现在心里就过不去这个坎儿，年前的事儿了，当时他对象呢就闹情绪，就想离婚，就不想过了。后来我外甥女儿说，他还小嘛，不至于吧，也没啥原则问题。现在他俩就是说，别说离婚，也就是给彼此一个冷静的机会，想要平和一点儿。姐们儿，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念的这个语气，绝对是你说话的节奏，真的。黏了姑爪，完也不知道要说啥。你来来去去的，你要问啥呀？哎呀，行了，我就给他说完吧。那得打了这老些字儿。最近仨月呢，我在外甥女婿上班，有时候值班人就不回来，但现在不值班呢，他晚上也不咋回来，偶尔回来。完了你打电话呢，你有时候接着就不接，就说忙，再多打呢还给你拉黑呢。我外甥女儿说他俩这样式的已经三个月了啊，我外甥女婿就是说就是还是想离婚，完他俩就谈崩了。不是大姐，你到底想说啥呀？你这么的吧啊，你这来来回回你黏了咕抓的说一堆，也没说点子上啊，你是不是就是想问我这事咋办呢？首先呢大姐，就这事儿瞅你这状态你管不了，咋不咋办呢，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明白不？你可别在里边跟着瞎揣过了，你揣不明白是个什么玩意儿。你瞅你现在这个状态，你先把你自己整明白了就不错不错的了，别外甥女儿外甥女婿的了。你家的孩子呢？你呢？你跟这老头之间怎么样啊？你别在这块这没事儿，知道吧？闲操心浪费的了。姐，我这话说的难听，但绝对在理。就你现在这个状态就很一般，不是个什么能把事儿捋清的人，也不是能办明白啥事儿的人。你把你那点心力啊都往回使。

周一收。听明白没？把你自己那小家、自己家孩子、老爷们整明白的，那都已经是一大关了。那至于你外甥女儿和你外甥女婿这事儿，你也是听他妈说的吧？他俩不也没跟你学吗？你在这块你丫到齿的要干啥？你能整明白啥呀？我就是现在给你招了，我说一二三四五，你能重复明白吗？你这个状态啊，我不是批评你，我是为了你好，闲事少管。那年轻人的事交给年轻人，年轻人刚结婚了，不会当媳妇儿，不会当老公，不会当爹妈的，很正常，也有的是。他们有他们的坎儿需要去迈，他们有他们的坑必须得跳。你不经历点事儿，他就永远不成长，你知道吗？你咋这个揣什么玩意儿？这你丫到齿的，你丫了骨子歪，没完没了的，到了你也没问出个啥玩意儿。我这么说，姐妹们啊，就是说，来不来就老删聊天记录那个，什么就怕对方小心眼儿，又这地的，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别说那胡话。你怕，你不就是怕被别人发现吗？你为啥怕呀？这里边一定有原因呢，对不对？你肯定是想聊的这些东西不被别人看见，咱们是。不是说跟别人讲，咱们现在关上门，咱就自己跟自己对话。你为啥怕别人看？你问你自己，对不对？大家都是成年人，都好几十岁人了，这事儿能不明白吗？如果你真是不怕，你洗澡上厕所，你把手机往床上一撇，就撇你老公或者撇你媳妇跟前，你敢不敢吧？你要是敢的话，那就没事儿啊，那就说明我没有啥好担心的，没毛病吧？嗨，就是怎么回事啊？我从来就不相信那些什么，就是包括啊，就是伴侣身上真是有毛病的，说这个那个的，除非他有一些精神类疾病，你比如说像那种什么，又是 NPD 呀、啊，又是什么这个那个的焦虑啊、双向啊什么的，排除疾病之外，啊，就是你自己删手机聊天记录的这个行为，只能证明一件事儿，你怕看。那至于为什么怕看，你自己心里非常清楚，不需要我说，我说啥呀？对不对？你自己心咋回事？你自己心没数，你太有数了。你就是因为太有数，你太知道了，你才删的聊天记录，就这么回事啊。来看这点，丫姐，我想跟你说，我远嫁的这个事儿，结婚三年以来，一直就没有解开这个心结。关于我公婆养老的问题，我是城里的独生女，我父母有退休金和积蓄，也有能力赡养我的爷爷奶奶，但是我的公婆是农村的，他们没有积蓄，没有退休金，我老公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他有三个姐姐，但是根据闽南的习俗，他三个姐姐不承担养老的责任，因为他们说老家的房子和地都是留给儿子的，跟我们东北不一样，这点让我就挺难受的。再加上呢，有个导火索是，过去这一年，我公婆来北京帮我带孩子，所以我老公他奶要放在他二叔家照顾，所以他二婶就不干了，他要我公公呢出2000块钱，要不就把他奶接回去。然后呢，但是我公公又没有钱，所以这个钱就得我老公出。我就非常的不高兴，我觉得养他的父母我就已经是很难为我了，还要养他父母的父母，这应该是老一辈的责任。关键是我更生气的是，我老公他不听我的，他挣的钱比我多，他的钱每个月也只有给我还房贷的钱，他也不把工资上交，然后呢他反而说我不孝顺，说我眼里只有钱，凉薄冷血，他觉得我小气。但是呢，我也有我的考虑，就是家里的孩子才2岁，未来我还得换学区房，在北京有各种开销，我周围的人呢都劝我
要认命。首先是这样啊，你可以让你的公婆回去，让他伺候他老爹老妈去，对不对？完，你这头雇人看孩子不就完了吗？你要不然的话，人公婆人还委屈呢，说我不是不照顾我爸妈呀，我这不得给你们照顾孩子吗？你这样不就两头都解决了吗？对吧？因为他跟他二弟他们俩就可以轮着养他爹妈了，那你把人家。

我不觉得他二婶有啥问题啊，你可以在这个钱上多少你就讨论讨论研究研究呗，你比方说2000块钱是不是有点多，给1500行不行，还口价或者咋咋地的。这个道理吧，你不能光考虑你自己，是不是？这个东西如果说不给你看孩子的话，人爹妈搁农村，人家福建那头南方非常讲这个，就是说家里啥东西都留给儿子，那儿子必须给爹妈养老，不管爹妈有没有积蓄，有没有退休金，有没有公积金，这那不管，那都不管。哎，南方人家有这个讲。再一个姑娘，你嫁不就是钱，姐妹你应该是知道这个事儿的呀，你现在翻翻这个事儿完全没有意义了，而且也来不及了，能懂不啊？你不能用你的这个东北的思想去判断人家闽南那边的这叫啥呀，习俗也好，是传统也好，还是习惯也好。你毕竟你跟人结婚了，又有孩子了，对不对？我明白你意思，你指定是后悔了，后悔没有用，后悔它不解决问题。现在看呢，你跟那老公的矛盾并不是特别的顽固，也不是特别的不能解决。现在你闹心的主要是因为你公婆搁这嘎达吧。我这么说，虽然说是帮你带孩子，帮你俩带，别说帮你，帮你俩带孩子，但其实你挺不舒服的。跟老人住一块儿，年轻人没有一个得劲儿的。我这么跟你说，人老人人家也不得劲儿。我昨天刚说完这个事儿。所以就是如果说已经试过了，帮着带孩子来，帮着也帮了，是带也带了，完了呢，哎呀不得劲儿，不愉悦，心情也不大好，你就放人家回去，对不对？这样人家老爹老妈，人家有自己的爸妈要养，有人家的生活，你公婆回去了心情也好。那至于说赡养老人，现在人家，我这么讲啊，你公婆的爹妈人家还在世呢，那我得说你公婆的身体那成绩硬实了，那横是比你俩都硬实，赡养那是以后的事儿，知道吧？包括说你老公的这个工资可能现在就得出一部分钱给他爹妈，那没办法必须得认这个事儿啊，因为房子和地都是以后给你老公的，对不对？而且现在的情况下可能给你公婆钱也都是小一部分，因为人家地人家还种呢，人家还有收入呢，对吧？然后你越是平和呢，你老公就也不会那么急躁，很多事情你俩都可以坐下来唠，好好的聊，对不对？你越是急呢，你越是急了嚼了的，我告诉你，你老公的胳膊越往外拐，男人就是这样，你知道吧？其实非常简单，都是顺毛驴，他只要没有啥原则性问题，不打你啊，不在外边胡扯溜拉的，所有的事儿顺着毛抹子，指定能要到你想要的结果，我10000的肯定这个事儿。所以你急啥呀？你有啥急着嚼了的呀？知道吧？稳稳当当的，哎，这还行。

就稳稳当当的，姐妹们记住啊，就是说你找的这个老爷们儿，还是我说那句话，没有原则问题，不在外边胡扯溜拉，也本本分分过日子，哎，钱也往回拿。那至于说他爹妈的事儿啊，他家那些破事儿都能商量，他只要智力没问题，我告诉你，他都知道自己也得过日子呀，自己这日子也需要钱呢，对不对？有的时候啊，老爷们跟你使横是因为啥？他在你面前吧，他觉得你把他训得像条狗似的，他心里头不忿儿，他不服。那你就让他服吧，你得让他觉得你俩是站在一起的，这才是你的智慧，而不是说搁那嘎达硬。

硬刚，那是人都要脸，知道吧？你别老觉得你好像咋地似的，你不给人面子，你嘴恶臭的一说就往死往死训人，像训狗似的，别那事儿，那不聪明。咱们成年人要的是结果，知道吧？那你要拿到你的结果，你当然要用对的方式啊，你不然你咋拿结果啊？有的时候真的瞅着我都生气着急呀。那老多姐们啊，那真是要搁我看，搁我话说，那就是死笨死笨的。哎呦我的天哪，在家里头啊，啥活都干了啊，啥累都挨了，是啥心都操了，也一老本事的存过意的人。但是你的老头你的公婆没有一个领你情的，没有一个站这边的，甚至到最后孩子都觉得都挺烦你的。可千万别觉得自己可怜，你身上毛病大了去了，知道吧？这没有一个是说的哎，就是真的啊、嗯！你不委屈，你委屈啥呀？你勾嘎的，你支个嘴，你奔巴，你骂人的时候，你寻思啥了？你这功夫你又委屈上了你。你要说委屈，你家老爷们都比你还委屈，你家孩子也比你委屈，知道吧？哎，你这聪明的女人吧，得知道如何通过最省力。我跟你讲啊，就是说正确的方法都非常的省力，没有一个是需要你大费周章的，没有，就顺应天道，真的必然拿大结果。听我说的啊，都不是说普通的结果，是拿大结果，了不地了，记住没有？哎，你傻了吧唧的，你说你费那劲干啥呀？你就是要顺毛麻子，哎，把话就往正向表达上说，没有办不成的事儿，没有拿不下的老爷们儿，就你家那老爷们儿，我告诉你，那就一个来一个来的，行，这么地吧。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

0: 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
6: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7: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8: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7: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这夏秋交替，秋燥慢慢显现。今天分享一条秋季养生小知识：入秋之后，不要盲目的大量进补贴秋膘，脾胃经过夏天消耗还处在偏弱的状态，大鱼大肉会增加肠胃负担。饮食优先选择清淡温润，多吃山药、百合等健脾润燥的食物，循序渐进地调理身体。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气，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3: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6: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7: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1: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1半，这可咋活呀？
22: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23: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1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4: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6: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6: 嘿，我真的。
2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
2: 啊，我那个处个男朋友，就是那个反正
0: 好啊，

0: 这说的还羞答答的啊，处个男朋友好事啊。
1: 我是得罪了人吗？反正那个这个对方吧60多一点
0: 啊，夕阳恋
1: 三个，嗯，跟我处了3个多月吧，我们两个感觉还挺好的，就是那个，但是他最近呢，就是到南方去了，到南方去了呢，累
0: 啊，我听见
1: 了，到南方去了，去了有将近3个月了吧，
0: 嗯嗯。
1: 他走的之前呢，就是没和他女儿说我们两个处朋友的事儿。完他一直呢就是挺规避这个话题，但是呢我也没多问。他到那边之后呢，就是和他女儿说了，说处女朋友，说的那个，反正这方面条件啥都跟你说了。他这个姑娘呢，就是一往他找过2个，都是极力的反对，而且其中有一个女人，他处了3年，他女儿跟着周折了3年。
0: 哎呦！
1: 包括他和那个女人到汉和到武汉那边去溜达什么的，他女儿都是跟去了，就这样。完，他跟我处的时候呢，跟他女儿说呢，他女儿没表示极力的反对，但是呢，他女儿直接给我打电话说的那个，你和我爸好，我接受不了，我过不了这个坎儿。完了，说一些个他爸以前和哪个女人处对象都有什么，这个不光彩，那个什么这事儿说的很多，而且说呢，我了解我爸，我爸在我面前是扒光的，而且说的话吧，叫我觉着就是不知道
0: 什么。他爸在他面前是扒光的，
1: 对对，
0: 什么意思？
1: 我爸爸我完全了解。
0: 哦，对他爸、
1: 就是、包括。哎呀，说的很露骨，包括和女人上床都得是女人先主动，我爸先说些什么话，怎么这么说？
0: 什么？
1: 他不
0: 和女儿上床？
1: 和女人？
0: 和女人上床？
1: 啊，
0: 谁先主动、
1: 那个、
0: 他都跟你说？
1: 他跟我说很多很多，就是他爸爸跟他说了之后，一个星期之内，也就是每天都给我打3、4次的电话，一次都得唠1个多小时，最后我就是婉言谢绝，说我有什么事儿，或者是怎么撤脱，把这个电话放了。放了之后呢，他还是隔一段时间还打，就是给他爸说的淋漓尽致，他们家的事儿也是全盘都，凡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儿，
0: 对对，凡是把最丑
1: 的、
0: 最见不得人的、最阴暗的，全都抛给你，
1: 啊，
0: 就让你打退堂鼓是吧？
1: 对，他这个女儿吧，不是亲女儿，现在就是将近40岁，他爸爸62、63岁了。
0: 这位朋友啊，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所谓处的男朋友。财产多吗？
1: 财产的问题吧，跟他一点瓜葛都没有。这大婶，如果今天是因为财产的问题，我就不必给您打这个电话了。
0: 我的意思是，他把所有的靠近他爸的女人都踢开，那财产不就他的吗？
1: 不是，现在吧，他爸爸有几处房子，他那个房子的名已经全落到他那个，就是他爸爸自己的儿子名下了，而且他爸爸的收入也不是很高，现在手里也没有钱。他呢，
0: 那这个女人又跟他不是亲生父女啊。那他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1: 他们俩的关系，我就是现在就想让你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爸爸在他这儿，他有丈夫，有个孩子，孩子今年上小学6岁了，他们生活在一起9年了，他和他爸爸没有不说的话，他说他和他爸爸上商店一走都能走一天，他们两个的共同爱好和他们的喜爱，
0: 就是朋友，我感觉好像不是他闺女给你打电话，我怎么总觉得像那个男人的情人给你打电话呢？
1: 对对
0: 啊，
1: 我就是这个感觉。
0: 是啊，您给我传递的也是这种感觉呀、这哪是闺女啊？
1: 真就是他的姑娘，真就是他的姑娘，
0: 真就是不是亲生闺女是吧？
1: 不是亲生的，
0: 后领养的还是认的干闺女？
1: 21、22岁的时候领养的，
0: 就是那个男的21、22岁的时候，还是女的？
1: 女的21、22岁，这个男的把她领养。
0: 这哪叫领养啊？那女的21、22岁了，那男的那不叫领养啊，这个朋友啊，这不就是认个，顶天说咋好听点叫认个干闺女吗？
1: 对呀、就认个干闺女啊。完了那个他呢，就是他爸爸在。
0: 您是说这个男人的亲儿子从来不给你打电话？
1: 男人的亲儿子吧，给我打过电话。
0: 也说这些话吗？
1: 男人的亲儿子跟我说的很好，阿姨，你跟我爸爸处过，我挺喜欢你，我觉得你挺适合我爸。他是这么说的。
0: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哈，我个人直观感觉，这个所谓的女儿和这个你的那个男朋友，关系不一般。
1: 对。
0: 啊，令我们觉得不正常。天下哪有闺女，如何把自己家的脏水都泼向另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面前要把自己的父亲诋毁的一无是处。还说什么他扒光了我身上什么都知道。
1: 对，
0: 那这位朋友这

0: 这话哪像女儿说父亲呢？这分明是情人说自己情人嘛。
1: 啊，就是哎呀，你都不知道、
0: 这个乱七八糟的关系，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微妙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啊。
1: 是呢，我。
0: 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我个人给你个观点啊。
1: 嗯。
0: 作为旁观者，咱别把这个脚放在泥水里去，啊！
1: 嗯、
0: 我觉得你会洗不干净的，越洗越浑，有点乱套啊！亲儿子，亲儿子的态度是健康的，这位朋友。
1: 还有一句话，大哥，
0: 你说
1: 怎么的嘛、
0: 嗯？
1: 就是我不是发现他这个问题了吗？
0: 嗯、
1: 但是我没好意思直跟他说他和女儿不正常怎么样哈？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这样吧，你能不能和你这个女儿就是关系疏远点，或者是呢就是断绝关系？他一开始呢他说的断绝关系呢我做不到，完我也没往前说。最近呢就是上星期的星期日，他突然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的那个，就他这个女儿领着孩子到深圳去了，因为他在另一个地方。他说的他约我到深圳，跟他住几天，去给他考察一个幼儿园，完了那个我去陪陪他。这我心里边就是挺不高兴的嘛，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同意让你去。他说我已经订好票了，实际他怕我不让他去，他就已经把票都买好了，就到
0: 先斩后奏。
1: 对，他就到那儿去。我当时挺不冷静的，我就说他了，我说那你要去的话吧，我说的那你就别回来了，你能和他生活在一起挺愉快的，你就那样过吧，还回到你原点上去吧。
0: 嗯，
1: 完了他说你说的什么话呀？我说的我实际不好意思把这个话说的那么直白，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清楚。他就说我清楚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你要是那样你就想多了。完，当天他去了，他就去了。第二天的早上，我这一宿也没睡好觉啊。第二天早上，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打电话他就说的什么事儿？我说也没什么事儿。我说昨天晚上一宿我都没睡好觉，完他就说你因为啥不睡觉啊？我说那你还不知道吗？完我说你赶紧回来吧。完他说你要干啥呀？我又大声说一声，我说你赶紧回来，我接受不了。完他就把电话关机了，一直关到现在。
0: 这位朋友啊，
1: 我
0: 想问你，在这个男人身上，你们刚刚处了不过3-4个月，对吧？
1: 啊，
0: 你有什么放不下的吗？
1: 我觉着啥呢，一个是这个人的那个文化修养我觉得挺好的，另外呢他是个机关干部刚退下来，
0: 这个有文化修养的机关干部的这个和自己所谓干闺女的关系咱们说不清楚啊，是吧？
1: 我现在也是就纠结到这儿了。后来他跟我讲，他说的你放心，我肯定跟他断绝关系，我这次去就把这事儿交代明白。
0: 断绝关系？
1: 嗯，
0: 断什么绝关系？干嘛跟女儿断绝关系干嘛呀？
1: 他说的你怀疑你
0: 这位朋友啊，看来就是已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了 自己都说走嘴了，有女儿断什么绝关系啊？干嘛断绝关系？你既然你俩是妇女，断什么关系啊？还是不正常。
1: 是啊，现在呢就是
0: 顶天告诉你说女儿的工作我来做，女儿不理解咱们的关系，我慢慢去劝她，这才是正路，这怎么到处避讳呢？这位朋友，我都觉得这么不正常呢。正常的父女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女儿坚决反对是因为女儿怕她爸吃亏，女儿坚决反对是因为她怕爸的财产被另外女人夺走，对吧？然后不外乎这两个理由，那么她找您谈肯定会说，这个我爸我觉得这个人特别傻特别呆，您要善待我爸，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轻饶您，是吧？这是闺女真正的跟您谈话的方式，他的闺女怎么听不像闺女？那既然是这，就算咱们倒退一万，真是他闺女，那这位朋友，您的男人应该是这样的反应：说我这个和闺女之间呢，他确实想不通，这孩子，这个我给他照顾大呢，他确实对我很感恩。那他想不通，我慢慢劝他啊。
1: 他也说这些，
0: 你也别着急。这位朋友，什么叫我跟他把关系断了，然后回来我再跟你谈？
1: 他说了，因为在这以前我跟他说了，让他跟他断绝关系，他一直没答应。
0: 你干嘛要断绝关系啊？断绝关系的话，请问朋友，断绝什么关系？我听不懂。
1: 他的意思说，从今以后不来往了。
0: 不来往了，那是闺女，干嘛不来往？看来就不是闺女，才不来往。
1: 啊。
0: 所以说，这位女士还听不懂吗？不要在泥水里洗脚了。
1: 我明白了。
0: 是不是啊？你多乱套啊！你自己也睡不好觉，乱七八糟的，什么关系啊？这都是啊。是不是啊？我估计将来事儿可能麻烦事还在后头。你自己先别在这里那什么了，你听到的和看到是表象，我觉得真正的跟他有骨肉相连的就是那个儿子，那儿子说的才是真正有血缘关系的话。你阿姨，你跟他好处，爸爸将来有个伴儿，是不是？哪个闺女不祝福、啊、
1: 他爸爸没在家，他儿子一再给我打电话。
0: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在没有搞清楚之前

0: 千万不要再往前迈一步了。
1: 啊啊啊！
0: 我个人建议这位女士要对自己的晚年婚姻负责，
1: 嗯，
0: 不要轻易的做出决定，
1: 嗯，
0: 在没有彻彻底底了解他们之间的过去，
1: 嗯，
0: 不要轻易在这里瞎说这个大哥，我放不下这个有文化的所谓的老人啊。
1: 嗯，
0: 这位朋友，我个人觉得是对您的晚年婚姻负责，
1: 嗯嗯，
0: 善待自己啊。
1: 嗯，
0: 我们唠到这里。
1: 好的，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算是新处一个对象，然后处了3个月吧。
1: 哦。
2: 然后就是，刚开始也是因为就是感冒了，然后对我还行，然后后来那个时候寻思
1: 啊，
2: 那就。感觉还行，条件各方面还行，我寻思先处着，但是接触一段时间之后就迷茫了，不知道应不应该处。
1: 那对呀，肯定迷茫啊，这朋友，你跟他处的时候是感冒是吧？
2: 不是，
1: 这人身体不适的时候啊，这容易被人感动，这个一旦要咱不感冒的时候呢，那对他的感情感不感冒就不好说了，是不是啊？
2: 反正刚开始吧，感觉感情还行，就是跟那个方面虽然说有一点关系，但是关系不大。完了，条件各方面，性格啥的挺能聊得来的，我俩脾气秉性挺像的。
1: 啊，这位朋友，3个月你的脾气秉性就挺像的，我觉得这个人跟你进入角色也太快了吧，是不是啊？女人都追求代入感，他这很快就把你带出来了，是吧？这位朋友啊，时间太短了。你这么轻言下结论，就说明你太单纯，啊，社会阅历太浅薄了。3个月就轻言下这结论，你现在看到的和跟我说的这都是表象，初步的感觉，听懂这词儿吗？感觉，
2: 对，
1: 啊，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真实的？要什么来验证？要时间。
2: 嗯，
1: 对不对啊？
2: 但是后来吧，就是接触这么长时间，
1: 啊，
2: 也是刚开始就是他。妈妈虽然家里不是本市的，我们虽然说家里面都他妈离得挺近，但是没给就是自己生活嘛，然后就是做饭啥的我也有一些东西我也会，
1: 嗯，
2: 然后后来我就是无意当中我寻思那就没事儿就做呗，反正就是大家自己一个人吃完了做了也俩人一起吃，
1: 嗯，
2: 然后我就做饭，后来就是在一起时间长了的话不做饭了他就不乐意，
1: 嗯，
2: 就意思说女人不像女人，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一些小事儿吧，总记一个，就是他也不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他，然后家里面他妈妈，我原先处的对象，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
1: 您这位男朋友是二婚呐？
2: 不是，
1: 没结过婚呐？
2: 没结过婚，但是
1: 进入角色可真快，3个月就开始跟你玩大男子了，是吧？
2: 我感觉挺。就是心里挺不舒服的。
1: 那当然不舒服了，这位朋友，你们俩彼此根本就互相不了解，你吧太轻易的就接纳他的感情了，让他有点膨胀了，才3个月就开始对自己的女朋友指手画脚的，说女人就应该做饭，那男人应该干啥呀？男人应该上外面去赚钱，女人是这个存钱的匣子，男人是搂钱的耙子，你问他是不是这个理儿？这个理儿也行，就怕不是这个理儿，就怕是搂钱的也是他，这个干活的也是女人，对不对？
2: 那倒没有，唉，反正就是挺愁的。
1: 愁啥呀，这位女士，有什么可愁的？我就愁你呀，真为你发愁。这孩子也太单纯了，才3个月，有什么可愁的？你现在爬不出来了，不就感冒了，照顾你几天？这不至于的话，潇洒一点。你告诉他，你没有资格这么说我，你也没有资格说我妈，什么玩意儿？我女人怎么了？
2: 不大。
1: 这位朋友啊，记住，从一开始和男人在男人面前，必须要保持互相尊重。如果你一开始就膨胀男人的强势，将来你受气的日子在后头呢，懂了吗？两个人相处阶段，起始阶段，用咱们农村人的话说，种啥得啥。

0: 是，我也那么想的，但是寻思吧，就是都走到一起也挺不容易。他对我
1: 怎么就挺不容易？满大道都是男人，这位朋友，怎么就不容易？你自己想的太天真了，你太我知道，你内心深处特别渴望爱情，啊，一个人很孤单很寂寞，终于碰到一个能跟自己说心里话的，知疼知暖的了，对吧？但是这位朋友啊，两个人的结合不能光靠表面上这些简单的好。那还有很多真正的好，比如说价值取向的互相呵护，生活习惯的互相接纳，缺点的互相包容，那才是真正的好，懂了吗？你得品品什么是真正的好。这种好啊，一会儿给你买这个买那买那个，整天我照顾你衣食起居，我给你花这个花那，那不是好孩子啊，那是为了达到自己爱的目的，自己必须付出的代价。有很多人爱别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爱有好几种，一种是为了满足自己私欲拼命的爱你，另一种爱是为了牺牲，是为了给予，那是真爱，对不对？
0: 听我跟你说，大哥，就是原先我给你打过电话，是因为我以前对象的原因。
1: 您处几个对象了？
0: 处正儿八经就处了三个，但是的话就是原先那个就是上一个处了好多年。
1: 孩子，你没工作呀？
0: 有啊。
1: 你今年多大了？
0: 25。
1: 想男人想疯了？干嘛处这么多朋友啊？半年之内处仨？
0: 不是，就是我是说，我一共就出了三个，不是半年。
1: 你说感冒还没好呢，孩子？
0: 那个又新感冒的。
1: 你看又新感冒了，这个男人呢，你也别对他感冒了啊，他不值得你感冒，他就是你的感觉，听懂了吗？孩子，
0: 那个吧，
1: 你要女孩一定要自重、自爱，否则男人瞧不起你啊。
0: 我知道。
1: 懂了吗？
0: 就是、
1: 你记住，跟男人处一定要，孩子作为女孩要矜持。要懂得自重自爱，否则对方表面是爱你，心里瞧不起你，这是男人的心态。表面是像这小哈巴狗似的，心里一看他自己都不这个轻浮，哎呀，那看他自己都自轻自贱，我看将来等我得到手的。
0: 那个他吧，倒不是说有啥坏心眼的，然后我跟他妈妈，跟我以前对象跟他妈不合，跟这个对象跟他妈挺合的，然后就是
1: 你嫁给他妈呀？你说这孩子，我现在不想跟你多唠，为啥？不想带你听着说着胡说八道的心事儿，因为这种心事儿不值得把它放大。这个男孩才跟你处仨月，就对你这么强势，还指手画脚说女人就应该怎么怎么地。这位朋友，他明摆着这欺负你软弱吗？明摆着是觉得你爱他，爱的。
0: 工作也累挺，然后吧，有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辛苦，就是有可能因为身体，个人的身体原因也不一样。然后就是工作完了之后回去，有的时候就休息了。然后他吧也不收拾我。我也挺生气的。
1: 你的意思，你俩三个月就同居了？
0: 嗯。
1: 你说孩子，能不能以后别办这混事儿、蠢事儿，知道吗？
0: 头一次，真的头一次。
1: 头一次办蠢事儿，那赶快悬崖勒马！你知道他过去吗？你了解他内心深处、性格深处的缺点吗？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看到表面。你多糊涂啊，这孩子！你这不拿自己的青春拿做赌注呢吗？25岁的花季年华，你就这么随便糟践，是不是？你对得起养你的父母吗？你哪怕你俩处了三年同居，是一年同居，大可也无可厚非。你短短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就是因为自己身体不适，比较失意的时候有人照顾你，就感动了。我告诉你，这种感动往往都是虚假的，没有真实的，知道吗？刚才我都告诉你，男人对女人的爱有两种，一种拼命的爱对方，是为了什么？为了占有，为了自己的私欲。第二种爱，是给予，是奉献，是牺牲。你怎么来判定他对你的爱？这位朋友？三个月，不要再跟我说胡话了。我知道你渴望爱情，我知道你很孤单很寂寞，但是不能拿自己的青春拿自己的尊严开玩笑啊，这位朋友啊，你现在这种行为
0: 我
1: 不觉得是爱，知道吗？
0: 我跟家里面上外地去，家里面有事儿，然后都3-4天也没打一个电话，哪怕打一个电话问问我心里，我也就是最起码知道你心里有，然后我跟他聊微信，我跟他说那你也没问问咋的，再说你不跟你父母在一起吗？有啥惦记的？
1: 孩子，请自爱，自爱才有真爱，要不然那个男人不瞧不起你的。你这么快就跟他同居了，
0: 还是应该
1: 你说还应该继续吗？就是个没心没肺的东西，你跟他继续过？不要再糊涂了，不要再跟大可哥说胡话，善待自己，自爱才会有男人真正的去喜欢你，才会有男人真正愿意为你付出。
0: 我对处对象嘛就挺迷茫的，不知道应该选啥。
1: 不是迷茫，是孩子饥不择食了，你这是还迷茫。我慎重点，我刚才问你有没有工作，低头把工作干好，低头没事看看书，自然而然就知道什么是

0: 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叫真善美，什么叫假恶丑，好吗？
1: 书是看哪方面的呀？
0: 孩子，那书店有很多青春励志的书籍啊，有很多提高女性修养的书籍，多翻翻多看看，做一个聪明的女人。渴望爱情没有错，但必须得有尊严，有信任，有自爱，有自重，你有了这些才能找到爱情，听懂了吧？到了这儿吧。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6: 这位听友你好。
17: 哎，你好大可老师。
16: 哎，你好。
17: 哎，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的，就是有一次我说我怀孕那个七个月，然后就想离婚的那个。就是现在孩子已经出生了，已经出生一个月了。然后我现在想离婚，但是我是没结婚律师，但我想问一下，
16: 怎么了？老公出轨了？
17: 对，我给你打过电话，他出轨，他是以前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这个坎过不去嘛。然后那个就是，然后他。我俩现在就是谈离婚嘛，你说我就是他想要孩子，但是我孩子搁他那儿一个月的小孩嘛，我有点不放心。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要这孩子，争取一下？
16: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先把你个人的这个婚姻问题放在一边儿。您这孩子才一个月，嗷嗷待哺啊，喂母乳呢吧？啊？
17: 是的，但是
16: 这位朋友就你就把孩子撇在那儿喂牛奶，喂那个普通的这个就外面的奶粉呢？啊？
17: 但是他在外边那些事情我受不了。
16: 这位女士啊，我个人我想问一下，你此时你个人的内心感受和那个小生命哪个更重要？
17: 大可老师，
16: 你个人的私欲、你的欲望，就说白了，你的爱情和亲情，对这个孩子的亲情哪个重要？
17: 刚才发生的事情，我给他打电话，他带两个手机，然后那个以前吧带两个手机。
16: 这位朋友啊，我想告诉你啊，我不想在这里去探讨你那个没心没肺的无耻的丈夫，懂了吧？我只想告诉你，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女人，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离婚早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我知道啊。我告诉你，你不可能接受，我也相信你不能接受。但是你当务之急应该想的是什么？
17: 他刚才撵我走，我想瞅着孩子，我衣服都穿好了，可是我瞅着孩子。
16: 这位朋友，他凭什么撵你走？他有什么权利撵你走？这位朋友啊，在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啊，你应该和你娘家人保持联络，必须有人挺着腰板站出来维护你，在这个时候必须得站出来，我们必须要说一句公道话。我现在不跟你探讨你出轨的事儿，我也不去跟你深究这事儿。这位朋友，也许一切可能都是你的误会。
17: 这个事情可怎么办呢？
16: 什么怎么办呢？这位女士啊，给娘家人打电话让。

0: 他来接你，抱着孩子回娘家，然后跟他有一段时间这么分居一段日子，让他自己好好点亮点亮，寻思寻思，懂了吗？你这段眼不见心不烦干什么？专心抚育孩子呀、啊。所以你这个情绪，你说你怎么告诉孩子，你看见这个孩子正需要健康的母乳，需要一个这个心态平和的母亲给他营养啊。啊，
1: 我也都知道我的情绪会影响孩子的健康。
0: 这位女士啊，平静一下啊，也许一切都是你的误会，也许这个男人没做那么太过分，也许就是你太较真儿了，也许可能产后多多少少有点综合症，是吧？多多少少有点抑郁倾向，女人生产完之后心态都不好，那不好的情况咱们不去攻击她，不去招惹她，咱们先专心照顾孩子。这位朋友啊，
1: 我其实还
0: 你先平静一段啊，
1: 嗯，
0: 现在当务之急是孩子需要母乳，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任何错，好不好？啊，
1: 可以，
0: 他是你将来希望，你将来感情能不能复合，你拥有爱情拥有亲情靠这孩子，
1: 嗯，
0: 对不对呀、啊？
1: 知道
0: 啊，他你身上掉下的这个十月怀胎多不容易啊！
1: 我挺舍不得的，我所以两方面选择我。
0: 这位朋友，他没有权利让你们母子分离，他说气话。你老公现在肯定刚才跟你吵得很激烈，你是不是刺激他了？啊！
1: 我说他了。
0: 你是不是说他在外面找女人又怎么怎么地是吧？
1: 对。
0: 完了他就疯狂了，对吗？
1: 对。
0: 这位女士，你干嘛要刺激他呢？没有必要，这个无耻的东西早晚会遭报应的啊！你现在先不，咱们不探讨他的报应，咱们现在探讨咱们对这孩子责任。你俩跟他吵，你跟他流泪，他跟他狂叫，那孩子跟他躺在一边，谁管呢？
1: 是
0: 想过没有啊？你们，净想你们自个儿自私了。
1: 我现在就他的事情，我就放下不管呗。
0: 你说现在先管谁？这位朋友，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呢？现在我现在我给你倒数一万步，他现在双膝跪地，告诉你老婆，我爱你，我根本跟别人没事，没有任何关系。请你原谅我，你信吗？
1: 我不信。
0: 那不就得了吗？他现在就说破天了，你也不能信。那怎么办呢？继续跟他喊，让他把心给掏出来，看红的还是黑的。
1: 行，那我就
0: 懂了吗？现在没有意义，你跟他吵吵，就算他向你承认，向你发誓好好对你，你也不信，对不对？
1: 对。
0: 那与其这样，这段时间干嘛？咱们先把这事儿平静下来，有些事情放下之后，自然而然就能找到答案。咱们先把那个才一个月的孩子呀，这位朋友啊，长点心吧。那孩子现在需要营养，需要妈妈照顾。
1: 我想跟他离婚之后，孩子我要还是我照顾。
0: 您先别提离婚的事儿好吗？
1: 哦，行。
0: 我刚才说那话都白说了吗？
1: 我知道。
0: 也许这一切都是误会，懂吗？没准这里面可能你有没有看到的东西，你只看到表象。知道吗？也没准这一切都是你老公，可能在这身，也可能他精神开了小差，并不代表他可能彻底离开你或者孩子。
1: 大哥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他本意我知道是不想跟我离婚，但是他外边吧，我总是怀疑。
0: 所以说你现在只是怀疑，你没有捉奸在床，你没有亲眼看见，对吧，这位女士？
1: 以前是有过证据的，但是现在是没有。
0: 这位朋友啊，请你对你做的事负责好吗？你以前既然有证据，为啥你还给人生孩子？
1: 嗯，
0: 你不是你做出选择了吗？对不对？
1: 是。
0: 你不是做出选择，忘掉过去，好好给他生个孩子吗？对不对？
1: 是的。
0: 既然做出选择，就要对我们的选择负责任，不要再回头看过去啊，对不对？
1: 对。
0: 好好想一想，这位朋友，这个时候不要哭天抹泪，没有意义。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不跟他吵，你也别刺激他，告诉他老公，我信着你了，咱不吵了，孩子刚刚出生。我来照顾孩子，对不对？等心情平静下来说，老公啊，我想在娘家住一段，对不对？让我心静一静，我心静了，我就有好的母乳，健康的母乳，孩子就能健康长大，对不对？
1: 对。
0: 好好琢磨琢磨这个，然后这段时间大家都平静之后啊，自然而然随着孩子的长大，你们俩之间呢，心情也平和了，你会看到这个男人会有积极的表现，你自己不再刺激他了，你自己啊，也有些事情就想通了。没准过个半年一年之后，有些事情豁然就开朗了，不要这时候把离婚挂在嘴边上啊！
1: 大哥老师，我听你的，我不刺激他了。
0: 对了，这位朋友，千错万错，等孩子长大之后，咱们再慢慢探讨啊！你现在孩子正在哺乳期呀、啊，对不对啊，这位朋友啊？你说你这时候又吵又闹，然后又打又叫，然后自己还不想跟人过，您这样做的话，对孩子好吗？
1: 是的，我也想过
0: 啊。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当务之急，善待这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小生命。至于你俩的感情将来走多远，以后再说，先放下。
1: 谢谢大哥老师
0: 啊，大哥希望
1: 你
0: 擦干眼泪。
1: 我听着你说的话，我心里宽敞多了。
0: 要有信心啊，带上微笑去看待孩子，好好照顾那小生命，可能长得多像你俩呀，多去感受那孩子给你们带来的快乐啊。等过两天他张嘴叫爸爸妈妈的时候，你知道那份感动荡气回肠啊。啊，
1: 我知道了，大华老师。
0: 哎，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喂，你好，您是大可老师吗？
0: 你好，我是大可。
3: 我想请到了大可老师帮忙帮我解下难题吧。
0: 啊，
3: 因为夫妻之间是啊，两人特别不和呀。
0: 哦，
3: 男人张嘴就骂，举手就打那种情况。
0: 张嘴就骂，举手就打，
3: 沟通不了啊。
0: 张嘴就骂，举手就打，举手就打，这多少年了？
3: 哎呀，多少年的，应该说从打结婚开始就这事儿的，一直忍耐就这些年呗。
0: 20年呢？
3: 孩子小，30年了呗。当初是孩子小，为了讲话不让孩子受屈呗。
0: 嗯，
3: 心讲话一切那啥都由母亲承担呗。
0: 现在不为了孩子找不着理由了是吧？
3: 啊，现在孩子也大了，有一个孩子没结婚呢。
0: 心思为了这个没结婚的孩子再忍吧，完了等为那个结了婚的孩子生完孩子之后，为了孩子再忍吧。然后这一看，哎呦我的妈，自己85
3: 了。我想就是说，为了这个儿子结完婚，我不想再忍了，就想和他分手了。
0: 这位朋友啊，你觉得有意义吗？
3: 啊，
0: 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恰恰是20年前分手最恰当，30年前分手那是最好的时候。
3: 那一阵儿，
0: 你跟他相濡以沫走过这么多年了，孩子们都长大了，孩子们也要脸，孩子们也希望两位老人能安享晚年。这个时候你就想到放弃了，这位朋友，其实啊，你品一品，这么多年，他张嘴骂人，举手打人，谁给惯出来的？对不对啊？怎么那么多男人，他俩不对别的，他俩不上搭档上，对别的女人扎手就骂，抬手就打呢？不就是您总是老这么忍呐、为了孩子忍呐、为了孩子上学忍呐、结婚了忍吧、忍吧。这位朋友啊，其实好好品一品、到这个时候咱们再说放弃，不现实，是不是、咱们琢磨琢磨，在放弃之前，在决定自己想图个安生安静之前，咱们做一些积极的东西，这些年你都没做，咱们能不能努力的去跟他沟通，咱们能不能努力的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让自己活得更有自信，我自食其力，我活得更精彩，我有的事情自尊，我有的事情告诉他要懂得尊重我。
3: 啊，
0: 多少女人这一辈子都不懂得跟自己的那个暴力的男人喊出一句，请你尊重我，没不会，不懂，也不敢喊，所以这个男人就觉得打你骂你是应该的。
3: 我敢跟他喊，没那啥玩意，就是他咋的呢，他不懂得自爱呀。
0: 哎呀，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啊，在这个时候啊，好好想一想，你跟着这个男走过30多年了，你还有几个30年？就这么轻易的一句放弃，30年就打水漂了？
3: 哎，
0: 啊，你不亏欠吗？没有优点，
3: 那也就可以那么说，优点特少啊。
0: 两个孩子从天上掉下来的，跟他没关系，这些年这两个孩子长大跟他没关系，都是您照顾的，是吧？
3: 那你就为了孩子付出的吗？不是为他付出的，我就跟他俩生活一起生活30年，我就是一心想就是为孩子付出的，不是为他付出的。
0: 这位朋友，你这么想，我不同情你。您不伟大，您对孩子似乎体现了一个母爱，但是您不善待自己，恰恰等到您晚年的时候，你连累孩子。你看您善待自己吗？为什么您大半生为孩子活呢？我就不明白，这位朋友。孩子们长大了，当他们进入青春之期的时候，就该靠自己了。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怎么去经营我们的家庭，我们怎么样夫妻美满，我们怎么让我们恩爱，我们恩爱了，孩子们跟着都享福。我有晚年了，我有一个安身之所了，孩子们都无后顾之忧，那才要真正对孩子好。您现在放弃了自己老那个孤单一个人，孩子每天牵肠挂肚，还得每天为你想再给你找个老伴儿，然后你自己每天自己孤单的守着一个大空房子，是不是？这位朋友，那这叫帮孩子了，这就是善待我们的伟大母亲。这位朋友啊，一个真正伟大的母亲应该懂得爱自己，爱自己的丈夫，然后才爱好孩子。如果要说你真心的说，真是图说为了善待孩子，10年20年前就做出最果断的决定，为了我爱好我的孩子，让我孩子在一个有爱的家庭中长大，我必须跟他离。但是恰恰相反， 你让两个孩子在一个没有爱的家

0: 这个男人大男子，这个男人不讲理，可是一点优点都没了吗？是不是啊？这俩孩子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俩这么多年就你一个人养这俩孩子，这男的一分钱没掏，一分利没出，
1: 也就可以那么说。
0: 这个女士啊，说这些就是希望您呐，如果真有一天您放下了，您不一定觉得幸福，好好先在放弃之前，你有权利放弃，放弃之前咱们做一些努力，看能不能和这个老伴儿还有达成一些共识，是不是啊？跟他唠扯唠扯，这么多年了，我付出这么多辛苦，难道你没有良心吗？你还舍得动嘴，还舍得动手吗？你拿得出手，都说出说得出口吗？我含辛茹苦啊，对不对？所以说，我想跟他唠唠，讲讲情。如果说这都无法唤醒他，你有权利选择放弃。但是大可之所以跟你说这么多，就希望老人家呀，三十年含辛茹苦不容易，放下了，损失最大的是您自个儿啊，是不是啊？先沟通，先交流，看能不能再有夫妻恩爱。就是没有了，你有权利选择一个人生活，不要再为儿女活了啊！这位老人家，好好活活自己吧，人生就这么几十年，啊，善待一下自己的晚年啊，让自己怎么图乐呵，别依赖儿女，你总是依赖儿女，会将来会后悔的。他们将来有媳妇儿，是不是啊？人家将来还会认父母，然后媳妇儿还有生孩子，他们有自己的这个乐和福了。咱想想咱自个儿，咱们怎么安享晚年，咱们怎么样晚年生活充实，咱们怎么有个老伴儿说说话，咱们怎么每天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孩子们靠他们自个儿吧，对不对呀？
1: 嗯，对对。那好了，谢谢大哥老师啊。
0: 大哥希望您善待自己啊。
1: 嗯，
0: 唠到这里。
1: 好了，谢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
3: 哎，大可老师，嗯，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3: 啊，我想咨询一件事儿，就是，是这么个情况，就是现在我跟我对象是订完婚了，没结婚呢，
0: 哦，
3: 就是，我父母给我买了一套房子，就是算现在买的是二手房，更名现在没更上名呢，完了，就是钥匙，因为钥匙的事儿，有三把钥匙，我一把，我对象一把，完了我给我父母一把，完了我对象就说那个我给我父母钥匙就不对了，我感觉这事儿是，对不对呢？
0: 您对象为什么这么说呀？他的理由是啥呀？
3: 他就说
0: 房照写谁名现在？
3: 现在房照谁名也不是，现在算是就没更过来名呢。
0: 是准备更谁呀？
3: 准备跟我名啊。
0: 哦，他认为，哦，我大概意思明白。嗯，您继续说。他，您觉得女朋友对不对啊？
3: 我
0: 想说对也不对。
3: 啊，我感觉是我做的对不对呢？他就说他自己做的对，说是，这事儿必须得按他想法做，不做都不行。
0: 我说他对又不对的地方，就是说不对的地方，就是刚才你说这句话，什么事都得按照他的想法，是吧？什么事儿呢？他跟你也没有好好去沟通，你可以找个方式委婉的表达，是不是？委婉的表达，这个钥匙应该由我们来掌管，因为这是将来我们自己私密的空间，对吧？这个可以，但是时机要掌握好，火候要掌握好。上去说你就得听我的，这什么话呀？这是还没在一起就互相不尊重了？对在什么地方？这个女孩的心思啊，就是希望将来咱们有自由的空间。希望咱们的家庭呢，有咱们自己呢，掌握好咱那个出入那个门，对吧？你别到时候哪天我在家这换衣服的啪嚓，父母开门就进来了，你爸进来了，对吧？
3: 他
0: 想有自己的自由空间，对吧？这个没有错。很多新婚的这个女人呐，尤其是这个追求独立的、比较有个性的孩子，她这喜欢有自己私密的空间。你明白啥意思吧？就是说她对。就是说希望你们俩刚刚新婚燕尔有自己一个磨合期，父母少干预你们的生活，让你们自己去面对锅碗瓢盆，懂了吗？但是不对的地方就是沟通的方式不得当。什么叫做那个你必须得听我的呀？什么你不能给你父母啊？现在就把这个公公婆婆排在外面了，对吧？所以我这里我觉得这位小伙你自己掌握好这个度，因为你站在他们中间，你要做好和事佬。这个事儿嘛，你妻子了有不对的地方，但他也对。您的父母现在还不知道这事儿是吧？
3: 嗯，知道。现在咱闹的，
0: 你要知道，你跟父母好好，怎么还闹得僵上了？

0: 你跟父母好好说说，你说这个钥匙吧，在你们这是备用，如果将来我们打不开门，你们再过来。但是如果以后你们想上我们这儿来，提前给我们打个电话，不能冒蒙就来了。
1: 对对对，是，
0: 对不对？你跟父母说好，然后跟妻子唠了，哎呀，钥匙收回来了，你别多想啊。然后那个哪天咱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吃个饭，你也好好的这个表现表现，是不是？让爸妈放下芥蒂，要不要你父母现在就想，哎呀妈呀，还没过门就开始嫌弃我了，是吧？老人嘛也有误会。
1: 我跟我父母说过这话，说过那，就是我就是意思吧，就是现在就打算结婚之后就把我父母接到楼上一起住，我就给我父母一把钥匙，我父母他们不来，不上了，不跟我去上楼上住去。
0: 你父母非常明智，你也是，你都得马上视为人夫了，怎么这还没长大呢？还得父母每天给你洗衣做饭呢。这位朋友啊，刚刚新婚燕尔。任何一个女孩嫁到你们家都希望有自己的空间，懂吗？你自己选择这个女孩，你自己不知道她什么性格吗？她是不是很独立？平时很自立，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她希望有自己私密的空间，这样你们俩相处得更和谐更恩爱，你们俩恩爱和谐了，自然而然她和你父母关系也好。开始的时候先别这么太近，懂了吗？保持点距离。这位朋友，这个毕竟是刚刚过门的儿媳妇儿，跟你父母之间呢，这毕竟咋说呢，是虽然是爸俩闺女，但是还没和谐到那个地步，对不对？感情还没融洽到那个地步，咱们慢慢有个过程，你别一下子希望他们先抱成团，像亲母女像亲父女那样，那不现实啊。所以说我觉得小伙子你自己也要跳出襁褓，别以后还让父母给你洗衣做饭，哎，照顾你的，你现在已经身为人夫了，你得和你的妻子共同担当家务，共同跟他这个分担生活当中的风风雨雨。所以说这个东西尽量让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好不好？
1: 知道，
0: 做好和事佬。
1: 哎，知道。
0: 大可祝福你们啊。
1: 哎，好了，拜了。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我以前打过咱家电话。
0: 嗯。
3: 但我现在吧，就是以前给您打过，就是我家就是以前就是我对象贼不相信，现在我呢就是我家孩子上幼儿园了，我自己找了一份工作。我俩就主要问题吧，我自己心里明白，其实他关不关心我那些我都无所谓了。
0: 嗯，
3: 我自己心里明白，就是我俩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在钱那边，他不信我，他就没有信任感，我俩之间就没有信任感。但是我以为时间长了他就慢慢会明白，他就会信我了，但是还是那样。然后我就
0: 你把钱给他，你说你以后你管钱，来你把那个工资卡都给他，然后咱俩 AA 制，你花你的我花我，你也别整天怀疑我，不完了吗？
3: 但我自己
0: 对付这种小心眼的男人就玩这种手段最好。
3: 但是我俩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大哥老师，我就感觉现在我就是
0: 您说，
3: 我现在就是感觉，我这不是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嘛，就是然后我这个班吧是早晚班倒，但是吧，我就是我家自己不有个床子嘛，就是我俩结婚之前他自己干的，然后他让我去帮他，然后我就去了，去帮，然后这不，然后我俩结婚了，就是我照顾孩子，他就自己干了，他自己也忙不过来，我就以为我就想吧，就是孩子送幼儿园了，我俩就是自己忙活嘛，因为我俩现在没有房，什么都没有，我想就是我俩自己好好干，然后干起来买个房，我就是心里吧想的就想去他那儿。就是我俩好好干，去那个床子上，但是他吧，就是以前我俩就用过这钱的问题，他贼不相信我，我就有点害怕去了，我也没说。但是呢，我把孩子送幼儿园两个月，我都没有上班，我就意思吧，我就想去，但是我没张嘴，因为他不信任我呀，所以我就感觉我去没
0: 有
3: 意思。
0: 这位朋友啊，
3: 有
0: 的时候吧，不信任是一时的，某件事儿不代表他永远不信任你。你们都有孩子了，你咋这么懦弱呢？这位女士。
3: 我
0: 越是越有这种事，在哪一个石头绊倒，在哪块石头上站起来，知道吗？直接就去，你老公我两个待家干嘛？
3: 我
0: 帮你，然后咱俩 AA 制，账目说清楚。
3: 我两个月了，我两个月没有。
0: 不是你嫁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个这是男人吗？他，这位朋友，您是不是跟他这几年你一直自己养活自己呢？他都一笨子儿不拿呀？
3: 就是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说，那就是你傻了。
3: 但是你看，大哥老师，您听我说完，就是吧，我就是这两个月之间，他没有说让我去，而且还挤兑我说我就什么也不能干的，或者我不能挣钱的怎么的。然后我就找了个工作，然后他就看我找工作了，他说那你去。

0: 我说那现在晚了，我说我什么证都办完了，然后那个时候吧，我还跟他这么说，我说你那会不装修吗？现在也一个月你自己也能忙过来，我说我就不去了，等我这边把这些就是干一段时间，然后你那会儿装修完了，然后我那意思我再去。然后他也没说什么，就说了一嘴说那你别去。
1: 这位朋友啊，我想问你，你的生活围着他转是吗？他是大爷呀、啊、他是太上皇啊，他是奴隶主啊，你是干啥的？你有没有点主见？这位女士，你在这个婚姻当中你有没有点地位？
0: 我自己上班，是我确实我自己上班，然后自己上班了，上班但是也因为接送孩子我俩干过仗，但是干过来了也就平静了。
1: 这个男人吧，就是被你给惯坏了，知道吗？你处处表现的都是懦弱无能，让这个男人就膨胀他的想法，欺负你。这位朋友，您在家里你叫妻子，在法律上你跟他是平等的，懂了吗？
0: 知道
1: 什么事儿大家坐下来去探讨，有这种事情夫妻之间没有信任还有啥了？这位朋友，好好照顾好孩子，活出一个女人的尊严，你的婚姻就有的救。如果你整天还这么懦弱，那么无节制的迁就他，看他脸色，那你在这婚姻当中就没有任何地位，他就更加贬低你，看不上你，不信任你，最后连你和孩子一起扫地出门。我们唠到这儿。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这夏秋交替，秋燥慢慢显现。今天分享一条秋季养生小知识：入秋之后，不要盲目的大量进补贴秋膘，脾胃经过夏天消耗还处在偏弱的状态，大鱼大肉会增加肠胃负担。饮食优先选择清淡、温润，多吃山药、百合等健脾润燥的食物，循序渐进的调理身体。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8: 这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打鬼子去。
1: 老岭山区曾是抗联一军重要的活动区域，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左岸的吉安县今吉安市。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杨靖宇率领抗联一军部队进入吉安老岭山区后，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争取伪军警政人员，扩大统一战线，一面以老岭山脉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百余里的老岭山区摆开了战场。抗联一军时而伏击日伪军讨伐队，时而袭击敌人的铁路工程，时而拔除敌人的重要据点，时而袭击伪军警察署和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动地，使敌人哀求。

0: 基安成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矮种地带。奇袭老岭隧道工程就是这一系列战斗中的精彩篇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略，掠夺东北边道一带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和消灭东北抗联。继安凤集会铁路之后，在完成梅河口至通化铁路施工后，从1937年开始又加紧修筑从通化到基安、过鸭绿江与朝鲜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通基铁路。老岭隧道工程是通基铁路的关键工程。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为了全面掌握老岭隧道的情况，特派出侦查人员进行仔细侦查。侦查人员向杨靖宇汇报说，老岭隧道西口有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设有发电所，12道沟修有供应仓库。在工地上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连驻队，工地周围设有电网。于是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建筑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工地设施。杨靖宇说，
1: 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
0: 3月13号晨，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团一旅、三旅和司令部，会同抗联二军一部共500多人，兵分三路，从基安东岔沟里出发，冒着严寒，经过天桥沟里过岭，向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下午3点多钟，部队到达11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山坡上进行了隐蔽。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杨靖宇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抗联侦察员在11道口侦查，发现伐木厂大约有400多名衣衫褴褛的劳工正在艰难的劳动，只有10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看守。杨靖宇获悉侦察情况后，认为是个好机会，并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伐木厂。手枪队打先锋，丛林中如猛虎下山一样冲进伐木厂，把猝不及防的10几个鬼子伪警察工头都吓傻了，敌人只得乖乖地缴了枪。在场的劳工一听是抗联部队要攻打老岭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部队进入攻势区，纷纷拿起了锄头锯子，高声喊道，
2: 走，咱们要打鬼子去。
0: 经商定，一批战士换了劳动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这劳工队伍当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工棚，顺利地混进了老岭铁道西口攻势区。接着抗联战士拔掉了日军的岗哨，队伍一下子就冲进设有3道铁丝网、电网和防守严密的东木土亚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等一伙在屋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攻势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在夺取老岭隧道西口攻势区的同时，第二路抗联部队攻进11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100多人袭击了12道沟火药物资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和铁路工队调度等人击毙，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里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老岭隧道西口攻势区、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分抗联战士搬运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场。另外10几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药，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将日军苦心经营的隧道和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烧毁、炸毁，使老岭隧道陷入瘫痪。袭击老岭隧道工程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及满铁警备人员13人，烧毁工程事务所等建筑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备的大量建筑材料，破坏了施工现场所有机器设备和电器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以及一批衣物，解放劳工100多人。

给日伪当局造成10万日元的损失。杨靖宇率部队奇袭老岭隧道工程的战斗，在东北道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日本侵略者万分恐慌，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北道肃正历史上最巨大的一仗。此后，为了继续阻止日本侵略者修建通济铁路，在3月至6月期间，杨靖宇率部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游击战术，在通济铁路沿线频繁出击。在这些战斗当中，抗联一军指战员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勇敢无畏地向敌人冲锋，将抗日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工程，而且使日伪当局胆战心惊、坐立不宁，书写了抗联一军史上不朽的篇章。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随着几声枪响，吉林巴尔虎门监狱西面的土崖上，三名土匪应声倒下，但仍然有两个人站在那儿。他们只是被枪声本能地震颤了一下，他俩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奇怪地互望对方，仿佛在问我们怎么没有死。一个监刑的法官说，
1: 好样的，够条汉子。
0: 说罢摆摆手，命令士兵们
1: 把他们俩带回去吧。
0: 原来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要挫挫这两个年轻人的锐气。这未死的陪决人之一，正是中共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长春支部书记韩守本。

0: 韩守本是吉林省扶余县人，1902年生。高小毕业后，在农村当了2年小学教员，后考入被誉为爱国运动大本营的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原址位于今天的长春市树勋小学。平日里不苟言笑，思想深沉，学习勤奋，手不释卷，爱好文学。因眼睛高度近视，同学给他起绰号韩瞎子。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下的旧东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韩守本在进步教师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春入党第一人。1926年春，成为长春二师通讯站负责人，9月担任中共长春支部第一书记，10月改任中共长春特支书记。这是吉林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组织，是当时东北地下党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支部。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依靠共产党的力量，1927年2月20号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因国民党员拒绝交出象征领导权的印章，时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的韩守本和青年部长赵尚志在日本人开的晋江刻字局重新刻了一枚。岂知这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刻字局，日本老板表面笑脸相迎，却在暗中密报长春当局。反动政府立即派出警察，张开黑房，四处搜捕赤化党韩守本、赵尚志等人。1927年3月2号下午，韩守本和赵尚志被捕。由于案情重大，二人被押送省城吉林巴尔虎门外第一监狱。敌人动用皮鞭、棍棒，施以做老虎凳，甚至往指甲肉里插竹签，往身上伤口撒盐、缠纱布，过几天再用力地撕扯下粘在肉上的纱布，俗称披麻戴孝等等酷刑。他们深信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华丽辞藻，不是写在纸上漂亮的文章，只能藏在心里，用来升华灵魂。在如磐信仰的驱使下，一个普通生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用坚强和忠贞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还击。1927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哐当一声，牢门被推开，狱长领着一群法警拥进了监狱。他们在长长的阴暗走廊里穿过，荷枪的士兵控制了每一扇铁门。此时整个监狱都变得异常安静，只是间或传来一两下铁器的碰撞声。这样肃杀的场面是死囚犯又要奔赴黄泉的前兆。一位老看守打开死囚牢门，从里面提出3个土匪，其中一个高喊：
1: 兄弟们，爷们们，来世再见吧。韩守本、赵尚志出来给你们道喜了。
0: 一个老看守冲着韩守本和赵尚志的监号门喊着。在这里关押时间稍长的人都知道，名为道喜，实为赶赴刑场执行枪决。各房的囚犯们惊呆了，死神竟然会如此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这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头上。可他们没有惊慌，毫无惧色，因为从入党那天起，他们就知道革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二人互相对望一眼，眼神中传递着只有他们俩才能读懂的勉励和期待。他们被捆绑着押出西门，从西门往右走一个不远的土崖子上，敌人让他们二人同土匪一起跪下。赵尚志说：
1: 老子不跪，站着死。
0: 韩守本说：
1: 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
0: 枪声响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韩守本从刑场陪决回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回我算尝到死 是什么滋味了，以后更不怕死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于他来说，不只是永不叛党的庄严宣誓，

更是值得以死相拼的崇高选择。韩守本受刑过重，脖子上的淋巴结溃烂，不时地向外流淌着脓血，伤痛病痛难以忍受，但是他没有呻吟一声。原以为他会不堪一击的法警，反倒心存敬畏。年轻的看守长竟利用手中的职权给韩守本和其他政治犯开优待号，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把火，点亮了黑暗的囚牢。经多次上诉，赵尚志、韩守本终因证据不足在东北抑制后获释。出狱后的韩守本曾领导中东路的工人运动，1930年后回到长春，以教员和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8月再次被捕，逃脱后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他的父亲、弟弟和爱人在他的影响下都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座四面镶嵌有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和两块装饰性浮雕，上面记载着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中国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一组有一位振臂高呼指引方向的青年，他就是1547回族革命烈士马俊为原型塑造的形象。马俊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的第一位共产党员。1895年10月，生于吉林省宁安县的一个回族家庭。少年时代的马俊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横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东北军阀的为非作歹。

志做一个政治家，把中国治理得民富兵强。他聪明好学，热爱读书，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大事，曾就读于吉林省第一中学天津南开学校。在南开，因理想志趣相投，与高他两级的周恩来成为挚友。马俊又名马天安，这个名字是因为马俊出色的组织和指挥了一场在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得来。五四运动后，亲日的反动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进行的疯狂反扑，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于七月下旬下令逮捕了回教救国后援会负责人马云亭等人，并将这些回族爱国志士杀害。闻听此讯，全国各界群众义愤填膺，山东、北京、天津等各地群众代表联合再次向军阀政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并逮捕了全部请愿代表。天津青年闻讯后，由马俊带领千余人赴京，联合北京学生共四五千人汇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马俊任总指挥。面对军阀政府的镇压，爱国学生们同反对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马俊等人原是向军阀政府请愿并进行谈判的，此时却被军警协助推搡向前走，跟在后面的学生怒气冲天，毫无惧色，边走边高呼口号。马俊对军警说，我们是为救国而来，不怕牺牲性命，不必携着我们走，我们是不会逃跑的。军警们这才放了手。为保护女代表的安全，马俊让队伍中北京的同学用大家手中的童子军棍横拦成一个长方块，让女代表们走在中间，以防反动军警伺机不轨。请愿队伍在马俊的指挥下组成天安村，从生活、卫生、宣传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铜墙铁壁般团结在一起，进退有节，行动一致。斗争持续了三天，反动当局十分畏惧，发现是因为马俊的指挥才使得请愿队伍团结得如此坚不可摧，并下令逮捕马俊。为了保护马俊，大家给马俊化妆，一个代表脱下自己的新毛料西服上衣，换上马俊身上的蓝布大褂，并互换了鞋子。军警多次搜捕毫无所获，进而恼羞成怒，竟以皮鞭枪托殴打学生，逼迫学生们交出马俊。为不连累同学，马俊挺身而出并高喊，你们不要打人，我就是马俊。敌人一拥而上，将他逮捕。

马俊等学生代表被捕后，周恩来闻讯立即来京，紧急组织营救，天津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北京、天津、济南、烟台等各地联合会通电全国学联，反动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三天后将马俊等代表释放。出狱当天，北京市的爱国群众数万人夹道欢迎，场面盛大。马俊当众郑重声明，以前我是家人的马俊，现在我是国人的马俊了。在这场史称马俊大闹天安门的斗争中，因出色的组织指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马俊被同学誉称为马天安。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马俊更加成熟，1920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之后，被派回东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他的家乡宁安建立起吉林第一个党小组。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从1921年至1924年，马俊除在哈尔滨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外，还经常往来于宁安、吉林、绥芬河、长春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4年，受李大钊的派遣，马俊应聘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吉林私立育文中学号称吉林的小南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基地。马俊在这里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引导学生拓展演讲内容，启发学生关注国家前途，抨击社会的弊端，负起济民救国的责任。1925年6月，马俊发动和领导了吉林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洲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在野蛮强暴宫里强权宰割无辜生灵的白色恐怖下，1927年马俊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身负重建中共北京市委的重任。他临危受命，出生入死的为党工作。192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马俊不幸被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2月15日，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日子，这一天马俊只要写个悔过书，不仅能活下来，还能升官发财。但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为了劳苦大众，他毅然决然走向敌人的刑场，牺牲时年仅33岁。

驻足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徐徐微风诉说的是那段红色的记忆，历史定格，英雄长眠。马骏是英雄，是路标，是丰碑，是永远的马天安。他用满腔的热血完美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和子源部队联合行动，于9月18日智取大荒沟。大荒沟是宽甸县境内的大集镇，是日伪军重点守备的据点。该镇一面临压陆江，江对面驻有日军守备队，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大荒沟。另外三面是开阔地，镇四周修筑了很高的围墙，里面驻有伪治安军警察和自卫队，共有5-60名敌人。镇内有一个宝兴后商号，经营烧锅、油坊等买卖，生意非常兴隆。攻打大荒沟不仅能够打击敌人，鼓舞抗日部队士气，而且可以取得宝兴后商号的大量物资来解决部队过冬给养。因此杨靖宇决定打下这个敌人的据点，还根据大荒沟易守难攻的实际情况，专门谋划了一套智取的方案。在左子源部的张团长带领所有部化妆成土匪，在大荒沟附近活动，由教导一团化妆成伪治安军，团政治部委黄海峰化妆成伪连长，会说日语的刘宣传干事化妆成日本指挥官，上演了一起治安军追击土匪的戏码，趁机拿下大荒沟。凌晨行动前，杨靖宇向战士们做了战斗动员。他说，为了不暴露目标，减少伤亡，也不伤害群众，我们决定化妆袭击。大荒沟街里有一个宝兴后商号，如果老板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就向他借些布匹、胶鞋等物资，等将来抗日胜利了，再由人民政府偿还。如果他自己主动捐献则更好，他要是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地替日本人卖命，我们就没收他的东西。但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不能乱动群众的东西。随后杨靖宇命令部队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化妆的土匪，第二批是化妆的治安军，第三批是杨靖宇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天亮前，扮演土匪的士兵进入大荒沟附近的一个小屯子，扮演治安军和主力部队赶到屯子外的山上吃饭休息。天亮后，杨靖宇下令开始行动，黄海峰带领扮演的治安军向山下冲去，机枪、步枪喊声响声一片，张团长带着扮演的土匪边打枪边撤退，慌慌张张出了屯子，向大荒沟方向逃去。所谓的治安军进了屯子，黄海峰让人捉了两个老百姓，对他俩说，这是日本鹰警指导官，我是上尉连长，姓郎，拿我的名片到前面大荒沟子围子送信，就说我们要进围子休息，叫他们赶紧准备200人吃的。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都有点憋不住笑。所谓的治安军来到大荒沟门外，里面的伪警察自卫团不给开门，说是没有接到上面的电话通知。这时扮演连长和指导官的士兵走到前面，指导官指着围子用日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阵，所谓的翻译官说，快快的开门，别自找不痛快，大日本指导官说了，不开门统统死了死了的，说你们通匪。伪警察和四卫团也担心他们是抗联冒充的，但看见这指导官那个派头又不像，只好把门开开。伪警察和自卫队列队欢迎。进入伪子之后，黄海峰命令伪自队团长，伪子各大门由自己扮演的治安军接岗，又命令机枪班迅速接管这街道中心的炮楼，并封锁鸭绿江江面和通往宽甸的公路。这时敌人觉得不大对劲儿，又不敢贸然行动。布置完毕后，黄海峰集合了所有伪警察和自卫队，训斥道，土匪在你们前面的屯子里住着，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还不给我们开门，不出去迎接，你们是不是通匪，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统统缴械。他继续高喊，听我口令，把武器放下，向前走3步。就这样，大荒沟被顺利占领了。这时黄海峰才换了口气，我们不是伪军，我们是杨司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敌人这才如梦初醒，黄海峰又说，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今后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汉奸，我们就不杀你们。此时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主力开始进了大荒沟。听完情况汇报后，杨靖宇问，刘宣传干事呢？
黄海

0: 风笑着说，我们的指挥官叫宝兴后掌柜的请去做客了。
1: 杨靖宇赶到宝兴后，看到刘宣传干事还是指导官的打扮，得意洋洋，边抽烟边喝茶。他见杨靖宇到来，赶忙起身让座。宝兴后的掌柜的这才明白过来，马上请杨靖宇上座。杨靖宇和掌柜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说，
0: 我们想从你这买卖里借一些布匹、鞋和军用物资，其他东西我们一律不动，你看怎么样呢？
1: 掌柜的听后吩咐店里的伙计给抗联装货，面粉、布匹装了十几辆马车。部队返回驻地后，杨靖宇命令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分配给左子元第十一独立师。左子元十分感激，随后率队前往指定区域，展开抗日游击斗争。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这夏秋交替，秋燥慢慢显现。今天分享一条秋季养生小知识：入秋之后，不要盲目的大量进补贴秋膘，脾胃经过夏天消耗还处在偏弱的状态，大鱼大肉会增加肠胃负担。饮食优先选择清淡温润，多吃山药、百合等健脾润燥的食物，循序渐进的调理身体。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

0: 丸子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

0: 修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3: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

0: 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

0: 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事儿呢，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也许一天再相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

0: 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6: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如约的来关注就业，来收听我们的一直有你这样的直播。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的品牌名字叫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直播时间呢是到7:30。在春一季秋一季的时候，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和中午的12点钟。不光呢是通过广播端，此时您收听到广播的这个频点，同时呢我们还通过抖音直播来给大家传递这些服务信息。如果您有抖音 APP 的话，可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这个职呢是职业的职，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或者您直接搜索一直有你职业的职四个字，您还可以看到两个账号，一个是刚才为您做介绍的直播账号，就叫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为大家推荐岗位展示岗位的账号，就叫一直有你。这两种方式非常简单啊，这两个账号同时都给大家做服务。一直有你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品牌的这个就业服务专栏，服务的主要是广大的求职者和已经在职场上打拼的各位朋友们，就是围绕着工作，这样来解释就很好理解了，就是围绕着大家的工作给您做服务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除了最基础的为大家传递岗位信息，方便我们有求职需求的朋友们呢来了解岗位，知道哪里有招聘，招聘的要求是怎样的，我怎么样联系到用工单位，这是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在整个一直有你的直播当中呢，还围绕着人力资源老师的几大板块，比如说员工的技能培训呢，还有薪酬社保，包括维权啊，劳动人事争议维权等等，这些内容都给大家做服务，所以您一定要关注我们，可以。

0: 听广播，但是广播呢比较不过瘾啊，只有周一到周日早上7点到7点半，您可以关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职呢是职位的职，两个头像账号头像是一样的，大家千万别弄错啊，因为我们做就业服务，第一身份刚才说了是官方媒体对吧，省级官方媒体，第二呢我们服务的范围比较广，除了吉林省之外还有全国的岗位，第三呢就是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全程的就业服务是没有任何收费的，而且呢是不以收费为导向。什么叫不以收费为导向？就是我们服务大家就业，提供岗位，提供这种工作的介绍，没有任何收费啊。您成功入职了，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收益，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官方媒体，不是做就业的，比如说人力资源公司啊，第三方公司，也不是培训机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三点，就是没有任何，而且是全程没有任何的收费。不是一个盈利的直播账号，不是一个盈利的服务内容，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的身份资源，包括我们的信息发布的这种身份，能够为更多的求职者，为广大的百姓朋友服务。当然了，和我们的合作的单位呢，都是来自吉林省各级的这个跟就业相关的职能部门，希望这种准确的信息，权威的发布，包括国家的政策分享，都能够精准的到达有需求的百姓的手中，这就是我们直播我们的节目的存在意义了。啊，刚才呢已经简单介绍了一下，那您再次提供一下我们的工作热线是1990440-6605，这个也是我们的工作微信，您也可以添加一下1990440-6605，有任何问题联系到我们，工作时间统一回复大家，顺序回复另外呢就是您想了解到一直有您哪些信息啊，或者是什么时候直播呀，直播是招聘会还是说岗位信息发布等等，这些都可以关注抖音 APP， 就是在抖音这个平台上搜索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啊，搜到两个账号都可以去关注它。好吧，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开始为朋友们推荐岗位。现如今这个时间段呢，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招聘旺季。为什么叫所谓就加引号？是因为这个阶段呢，我们的春招已经结束，秋招还没有正式开始。大家会说，那不是针对大学生的吗？春招和秋招。其实呢，您可以理解成为在社会层面，也是春一季、秋一季释放岗位比较集中，特别是秋季的时候。您看这个秋招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9月份，也就是大学开学之后，9月份、10月份，大概牵延到10月末左右这个时间段。那么为什么会说秋招很重要，春招很重要，中间像现在这个时间段就属于是淡季呢？是因为这个时候大学生毕业，然后春季的时候呢，下一届的大学生即将毕业，另外呢，用工单位他对一年的谋划，比如说来年的生产计划的排布包括一些战略性决策的，咱说签合同拿单子，好，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人力资源板块，都是在秋季的时候来谋划的，可不是年初啊！大家别觉得说过完春节了，这个咱们新的一年开始了，然后我们要如何如何，其实不是这样的。用工单位新的一年的谋划，一定都是在9、10月份、10月份左右的时候然后把明年一年的比如排产计划呀、单子啊、人力资源人呐、等等，这个全部都调整完之后，来年开年咱们就正式开始，算是新的一年的这个业绩和业务，就是这样的。大家一定要知道，你找工作不能按着你的想法说，我过完春节了没啥事了，我出去找工作这个时候找春招嘛，对吧这个是可以，思维方式可以，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春一季、秋一季这两个针对的人群。那么如果你不是刚毕业的学生，不是在校还有一年毕业的大学生朋友，您是社会层面的，那其实您什么时候找工作都行不一定非得挤到春招和秋招，但是您记着，用工单位他得释放岗位，就是他有招聘需求，如果没有这个招聘需求的话，那您要找工作，那就相当于市场上没卖这个东西，你非得要买这个东西就不好逃，大概逻辑是这样的。 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刚才说了我们的工作微信呢是1990440-6605，您可以在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好友这个里头来搜索一下1990440-6605，有任何问题工作时间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啊。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提供岗位信息，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不论您是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到了一直有你，还是说刚才我们说的您添加了我们的工作微信都可以，这都是我们的互动方式，有任何问题及时的和我们建立关系来联系。特别是用工单位，如果您要有岗位信息的发布，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来跟我们交流。咱们说吧，信息一定要是灵通的互通的，如果是这种造型的话一定是方便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在求职找工作过程当中能够充分的获得岗位信息，这样大家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这是一个前提是吧，你得先知道哪里有招聘啊，然后再看自己是否符合这个要求。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朋友们来做岗位的介绍。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听好岗位信息的发布，岗位信息的出处，还有呢就是如何联系到用工单位。
1: 吉林市船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了船营区的带编入伍的招聘公告，又是带编入伍，提示朋友们，如果您对于这个带编入伍这种找工作入职的方式不了解的话，可以自己搜索一下什么意思，就是带着编制去服兵役，这样来理解。但是呢，它的招聘流程是反过来的，一定是先报名参加征兵入伍，双合格之后再来报考事业单位的招聘，是这样的一个流程。简单说一下，如果您没有听明白的话，仔细听我介绍的这则公告。以这个为例，咱们吉林省各地市区的招聘要求略有不同，比如报名时间不同啊，比如说对这个学历专业的要求不同，但是都提示大家基本上是类似的招聘流程。这是吉林市船营区的针对于公开招聘的人员，就是符合事业单位岗位招聘条件的且国家军队征集秋季服兵役的男性公民报名已经双合格。然后整体要求，首先学历是本科及以上，本科及以上男性刚才说过了啊。然后具体的要求呢，是要在一个规定的时间当中去进行这个现场报名。说一下啊，这个刚才我说过，征兵体检、政治考核这个双合格都通过的男性的预征对象，在8月31号到9月4号的工作日上班时间，早上8点半到5点工作日上班时间，到指定地点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呢，就是吉林市船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楼的203室。经过资格审查之后，然后要举行考试，考试采取的是面试方式来进行面试，然后打分，然后确定人选。你聘用的人选呢，会在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公示，公示期过了没有任何疑义的，要签订一个叫做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带编入伍退役安排协议书。这个退役安排协议书下发了之后，您就正常的去服兵役。等到服务期满结束之后，您就带着这个协议书回到地方退役军人相关的事务办管理办，就会结合当地的比如说人社部门等等来给你进行落编落岗这样的工作。整体上大概的要求是这样的。具体如果你想了解这则公告，可以去看一下公告发布的这个官方网站，就是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再说一下，发布信息的网站是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不是个人账号，也不是某些中介机构账号，也不是什么其他的什么新媒体账号，大家一定要记得是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为什么要再次强调它的信息来源出处？因为就业这件事情肯定是用工单位招聘岗位，用工单位的招聘条件说了算。那么用工单位的自己发布信息的渠道，然后签聘的方式、薪酬待遇等等详细的细节会讲得很清楚。但如果我们通过其他人或者是第三方在传递信息的时候，那么它就有一定的其他的目的性，提示大家就业这件事情、找工作这件事情是不需要付费的。好，下面这个呢是一家事业单位，用工单位的全称呢叫吉林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吉林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为什么说它是事业单位呢？首先呢，它是隶属于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下设的事业单位。它主要的负责呢，就是比如检验检测相关的工作。那这一次的招聘呢，它招聘的岗位分别有承压高级检验师。承压高级检验师要求啊，一听这个名字就是社会层面的招聘，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对年龄没有限制，没有限制，但是他要求您持有承压类的高级检验师资格证。

书，也就是说您需要取得这个证书。那么，既然它是高级检验师证书，对这个人他的能力和相对应的，比如说服务期限、这个工作经验的期限就会有要求。第二个岗位呢，叫机电高级检验师，也是大专以上学历，年龄没有限制，要求持有机电类高级检验师证书。第三个岗叫锅炉检验师，这个有年龄要求，45周岁及以下，本科以上学历。材料、能源、动力等相关的理工类专业会被优先要求持有锅炉检验师证书。这个岗位要适应长期出差或者是驻站工作。提示一下大家啊，有一些招聘的内容，包括他所供职的这个岗位的工作状态，一定要先看。虽然看上去不是具体的学历和专业对口要求，但是他对这个岗位的工作环境、工作状态会有一个描述。那你再去应聘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知晓，不然呢，您可能应聘成功了，但是并不能接受这种工作状态，又辞职又是怎样的，这个会很麻烦。下面一个岗位呢，同样是这家用工单位，叫压力容器检验师，本科及以上，45周岁及以下，所学专业是材料、机械等理工类，会被优先。这个岗位的要求具有高级工程师资格，切持有锅炉检验师，或者是压力管道检验师，或者是水介质检验师资格证书的话，年龄还可以继续放宽。提示大家，这个岗。要求持有压力容器检验师证书。下面一个岗位叫压力管道检验师，本科及以上，45周岁以下，材料专业或者是理工类专业相关的会被优先要求持有压力管道检验师证书。下面一个岗叫水介质检验师，本科及以上学历，45周岁以下，材料、机械、能源、动力类。的理工类专业会被优先要求持有水介质检验师证书，检验检测岗位的检验检测员要求40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材料、机械、能源、动力、电气等相关的理工类专业要求持有特种设备检验员或者是无损检测资格证书。特别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在这个岗位上有过从业经验，有过工程师或者是专业技术资格及以上这样的资质。那么年龄啊，条件呢，可以适当放宽。刚才我们说这些岗位，它的报名都采取网申的形式，把您需要准备的学历证、学位证以及一些资格证书这种佐证材料，或者是相关工作经验的证明，指定好，只发送到一个指定的邮箱当中去。那为了把这个信息传递得更准确，这邮箱的名字我不念，大家自己去看。这则招聘信息呢，发布在吉林。特检这四个字官方微信公众号，有一个需要提示的是，刚才我说了这家用工单位它是一个事业单位，这一次招聘的这几个岗位，它的用工方式都叫编外聘用制，实行劳动合同制管理，也就是说事业单位的劳动合同制。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去咨询，有咨询电话，想去研究公告的，去看公众号当中搜索"吉林特检特种设备检测"这个。简称叫吉林特检，工作地址就这家用工单位是在长春市高新区，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吉林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吉林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今天又刷出来了一则公告，这个是招聘医生，用工的岗位呢是胸外科一病区，要招聘医生，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要求您三证齐全，医师资格证、执业证、住院规培证，还要求一个主治医师及以上的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也就是说职称啊、水平能力在这儿了，35周岁及以下。要求有胸外科工作经验，那肯定的呀，肯定得要求有啊。然后呢，这个招聘呢，报名截止时间是8月31号下午的4点钟，工作日上班时间，或者您可以打一个咨询电话，或者是去官方网站上看一看，符合条件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场报名。吉大医院门诊的人事部一定要本人亲自去啊！提示大家，人事部报名不接受网上报，也不接受电话报名等等。这则招聘公。
公告发布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这几个字官方网站上，吉大医院的招聘信息肯定都会在自己的官网上发，不管是什么用工方式，不管是招聘什么条件，都会在公告当中写得很。

0: 清楚。下面这则呢，也是招聘有经验的，因为他招聘的岗位是总经理，哪个单位的总经理呢？长春莲花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招聘总经理。先简单点评一下啊，就这个用工单位先了解。长春莲花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呢，它是2004年成立的。在2013年的时候，由原单位名字更为长春市莲花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属的，是区属的国有企业。因为它隶属的区就是咱们熟悉的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区属的国有企业，是做这个的。那做什么工作呢？具体的业务范围是文化旅游、园林绿化、农业种植、土地整理、房地产开发等等，是做这个工作的。那现在招聘的这个总经理呢，就是全面主持集团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详细的就不说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总经理他这个职位意味着你需要具备，确实要有很强的工作能力。首先呢，你的志气能力要强，然后呢，你要有创新意识，最重要的是你的政治素养要好。岗位的硬性要求，一般情况下要求是同级副职岗位工作2年级以上，未满2年的，一般在同级副职岗位和下一级的正职岗位上累计工作5年以上，学历呢是本科级以上，而且是全日制本科或者是等同于教育水平的文学、政治、管理、营销、经营类相关专业，具有累计10年级以上企业管理相关工作经验，5年以上相关管理工作经验。所以说这个岗位它不是小白能从事的。招聘首先呢要进行报名资格初审，采取面试的方式来进行综合考评，然后组织考察、体检、研究决定、公示办理聘用制手续。这个总经理的岗位实行的是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聘期是3年，按着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相关的规定来执行薪酬体系。报名的时间截止到9月2号，以你的报名邮件到达时间为准。那没有说结束时间，那就默认为9月2号的24点。9月2号的24点，这则公告发布在我们长春市莲花山。再重复一下，用工单位的官网，长春莲花山没有"市"这个字啊，长春莲花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上，希望朋友们先了解。另外呢，在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的官方网站上也发布了这则公告，管委会官网可以搜到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这几个字官网，然后站内搜索"招聘"两个字，不行啊，更正一下，"选聘"两个字，不然你搜不到啊，"选聘"两个字，不然您就搜"总经理"这3个字也可以，这个叫做关键词搜索，搜到了您就能看到这则招聘公告了。今天还有一个啊，这岗位每天还很多，我们只能时间有限，优先选择一些岗位给大家做推荐。有一些朋友呢，他想做这个文员儿，那这个文员儿的岗位呢，是吉林省的某一个机关事务单位，劳务派遣制用工，要求女性35周岁以内一人，男性40周岁以内一人，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本科会被优先，所学的专业是法学、公安、中文等相关，如果有法院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报名截止时间是8月30号中午的12点钟之前，您可以在吉林人才网这个网站上去下载打印报名表，在说一下吉林人才网上，然后报名资格初审、面试的考核方式、入职，实发工资呢是4000块，缴纳五险一金，有出差补助。想了解的可以去看这个公告，也可以拨打具体的咨询电话问您感兴趣的问题。一家吉林省的机关事业单位招聘劳务派遣制的文员岗，男一人，女一人。想了解的可以去吉林人才网上找到这则相关的招聘公告，没有任何收费啊。但是因为这个岗位呢，它是劳务派遣制用工方式，劳务派遣制用工方式，所以它的签聘单位不是这一家这个事业单位，而是一家人力资源公司或者劳务派遣公司，签聘之后把您派遣到这家事业单位去工作。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

0: 准就业服务，
1: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0: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1: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0: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1: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